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4: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5: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4: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4: 护好幸福家。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6: 孩子，加油，加油！
7: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6: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7: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6: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3: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10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今天的加油爸妈里，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陈义彤老师。陈老师呢是正面管教的资深的讲师。首先想请陈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正面管教它作为家庭教养的一种体系之一，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啊听到正面管教这样一个概念啊不陌生。
1: 那其实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就是大家对于正面管教其实是比较熟知的呢。然后它现在呢，就是作为一种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这种养育体系吧，现在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传播。那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体系会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哈？那我有很多的学员，那他们经常会给我这样的反馈，他们会说正面管教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其实从这句话，大家就很容易能够看得出来，它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帮助是非常大的。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去改变？它一定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一个整体的。比如说，首先哈，那我们作为父母，其实都希望把孩子养育好，把孩子培养好。那我们都希望孩子优秀。可是，那我们普通的父母，其实我们并不是教育学呀、心理学这样背景出身的，所以有的时候面对孩子的一些挑战，我们真的是手足无措，挺无助的。那正面管教呢，它就是帮我们总结了一整套的可以简单的易上手的方法。那它有52个工具卡，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工具卡可以拿回去尝试，拿回去使用。当家长们再去用这些新的工具、新的方法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改变他以前旧有的一些跟孩子相处的方式，在改变他一些旧有的教养模式，甚至是在改变他的思维的模式。那这些新的方式可能就会改变他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那当这种关系不一样了，父母的反应和行为不一样的时候，孩子的行为可能也会有所改变，孩子的思想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通过这些简单工具的上手，那家长本身养育孩子的能力提升了，那他的亲子关系得到改善了，孩子的行为也发生变化了，所以他就会很享受为人父母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需要他，然后这么多人学习他，热衷于正面管教这样一个现象啊。
0: 也就是说，正面管教它不仅是给大家传递一种教养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给到家长，而且这些方法呢确实在实际生活中很好用啊。刚才也介绍到，陈老师是我们正面管教的这个专业的讲师啊，在正面管教这块也是有很多年的经验啊。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正面管教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提到正面管教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那这也是正面管教它可以在全球这么多国家推广，然后可以适合所有的家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正面管教它是一个就是有这个心理学理论背景支撑的，那它所有的工具和方法都是基于这些心理学的观点之上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论。那有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它就是方法拿来用。不是的，其实我们还是要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理念呀，它的一些理论基础。系统的或者简单的聊一聊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个体心理学它强调，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是需要被尊重的，包括孩子。那同时呢，它还强调所有的人都是社会人。那每一个人都渴望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他觉得每一个人的行为呢也都是有目的的，那都是为了去寻求价值感和归属感。所以我们正面管教它的52个工具卡，所有的理念 工具和方法都是基于刚刚我们说的阿德勒的这些观点之上的，都是符合这些原则的。
0: 正面管教它的核心理念包括哪些？
1: 那正面管教的核心观念有三个，那第一个就是和善而坚定了。其实和善而坚定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刚才个体心理学里面讲到的尊重。那和善而坚定，它就是三个尊重。那我要尊重自己，我要尊重到孩子，我要尊重到情形和规则。其实听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复杂，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如何做到在一件事情上，那一个情形上，我们既尊重到自己，又尊重到孩子，又尊重到情形和规则？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今天孩子放学告诉我说他把手机丢了，那家长一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可能会觉得，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你看你就是丢三落四的，你从来都不知道爱惜东西，然后你就觉得这个钱是大风刮来的嘛？你天天都想什么啦？自己的东西都保管不好，
0: 就劈头盖脸的这些指责就出来了，是吧？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些批评也好，指责也好，我们可能就没有做到和善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去尊重到孩子了。他其实丢了手机，他也很难过的，他也很害怕，他也很着急的。我们没有去看到他的那个情绪，他的那个想法，然后只是一味的，就是去指责他或者是批评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和善。那过一会儿，我们家长批评完之后会做什么？可能过后又去给他买了一个新的手机。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又偏向了骄纵，这个时候又没有了坚定的过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在同一件事情，一会儿和善，一会儿坚定，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和善和坚定并行。那如果我们想做到和善而坚定，我们可以怎么做？和善而坚定的方法是什么？我可以先去问问他，哦，看得出来，其实丢了手机你也挺难过的，你也挺沮丧的，甚至说，哎，我妈妈知道你其实挺害怕的，不知道怎么跟妈妈交代。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说完了，就是在去尊重孩子，因为你看到了他的感受。那我们说完之后，就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连接，哎，知道我是被理解的。那说完之后，一定要有一个片刻的沉静吧，或者是给到他一个思考的时间，一个沉默的时间，让他跟他那个感受，害怕也好，难过也好，沮丧也好，待一会儿。虽然我们不去惩罚他，但是让他可以去感受他的这个行为或者是他的这个决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是负面的感受，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成长和帮助，其实可以让他跟这个感受独处一会儿的。这是我们说的和善的地方，或者说是尊重孩子的地方。那我们坚定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就是可以去引导孩子呀。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去找回这个手机啊？比如说你有没有Apple ID 呀？或者想想丢在哪里啦？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定位功能啊？甚至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回来了，那你需不需要我的帮助，给你提供一些赚钱的机会？我们如何再买一个新的手机？那在你没有攒够钱买新手机的之前，你需不需要我借你一个手机？那你拿什么东西来担保？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孩子学会负责任，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坚定的部分，让孩子不但可以承担责任，还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那这个过程我没有对孩子的否定，没有对他这个人的评价，那也尊重到了孩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和善而坚定并行，就是我们说的三个尊重。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所有正面管教的工具都是要在和善而坚定的这样一个氛围、一个态度的基础上的。再来看第二个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他都需要价值感和归属感。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价值感和归属感它到底是什么，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其实归属感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爱我的，他爱我是因为我这样一个人，那并不是因为我今天考了100分我爸爸妈妈爱我，那也不是因为我今天得了一个三道杠然后我爸爸妈妈爱我，我就是我，所以我父母爱我。这个无条件的爱可以会让孩子内心滋生出很多的力量，让他去面对将来的生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那我们再说什么是价值感，其实价值感是通过责任来体现的。那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如何让无条件的爱和孩子的责任达成一个平衡？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去骄纵孩子的时候，可能会让孩子感受到爱，但是他可能发展不出来责任感，他感觉不到就是自己有能力。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家庭里面要去给孩子创造一些机会，就是我们在正面管教里面有一个工具叫做家务活，所以孩子是要去参与这个家务劳动的， 不是付钱的那种，你是我家庭的成员，那你可以享受我家庭的劳动成果，比如说你可能会有零用钱，那同时你也要为这个家庭去承担一些责任，尽一些义务，所以你可能要有一些家务的承担，哪怕是倒垃圾，哪怕是擦桌子，就是让他知道，哎，我是有这份责任和义务在里边的。然后比如说那一个二胎的家庭，那如果如何让孩子让老大感觉到，哎，我是有责任的，我是有价值的，那比如说你可以帮妈妈去帮我递一个尿布，帮妹妹去冲一个奶粉，这些就是他价值感的体现，这也是他责任感的体现，这样才会让孩子觉得，哎，我既是被爱的，我也是有能力的。第三个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需要鼓励的，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只是孩子尤为需要，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一样，因为我们说孩子几乎所有的挑战行为都跟缺乏适度的鼓励有关，如果一个孩子得到的鼓励越多，那他的行为和性格就会越好，否则就会相反啊。所以其实鼓励对孩子真的很重要。我经常会问家长们你觉得植物什么时候需要水，家长们都会说，哎，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直都需要。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为什么用鼓励这个词而不是用表扬？
0: 对，
1: 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惑。
0: 怎么鼓励呢？
1: 比如说家长会说，哎，孩子今天做的不错，哎，就是说，哎，你今天表现得很好，你今天干得漂亮，甚至说，你今天考试考得很好。其实这些我们听起来好像都很熟悉，但这些是不是鼓励呢？我们说它只能算是表扬。为什么？因为表扬它其实是针对人的。我们就笼统的简单的讲哈，鼓励它是针对这个人做的是个事情的。比如说你孩子得了100分，那我们可能不会去针对说，哎，你学习好，而是说你为什么会学习好？比如说啊，我看到了你每天放学之后都认真完成了作业，把你不会的题全都抄出来，然后你遇到困难还去问老师，你还做了一个错题的这种集合，然后不断的去练习。其实这些很细致的描述，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哎，我做了什么，这些才是鼓励。对，孩子知道我哪里做得好了，否则你经常会说，哎呀，你真聪明啊。比如说，那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去挑战自己，不愿意去突破自己，为什么？因为他会怕一旦我做得不好了，或者是一旦我这个做错了，没有达到当时的期望，我这个聪明的标签就不见了。所以有的时候那表扬呢，我们可以偶尔的用，但是不能用的很多，否则会让孩子形成这种寻求他人认可上瘾症，而且呢会让孩子没有力量去突破自己或者是挑战困难，反而被鼓励的孩子内心会更加的有勇气，他可能会更愿意去尝试挑战自己，挑战困难。
0: 那在这陈老师能不能举一个小例子来给我们区分一下什么是表扬，什么是鼓励？
1: 比如说哈，我们说今天我看见孩子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了，那我进来不是说那哎呀，你看你屋子很干净，一定要具体的描述。那我们说鼓励一定是描述性的，就是它是录像机说话原则的。那我如果是描述性的鼓励，我可能进到房间之后会说啊，我看到你把玩具都放到玩具箱里了，书都放在书架上了，然后我看你把拖鞋也摆放到门口了。所以这些就是鼓励，而不是说啊，我看你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比如说我说谢谢你今天在我购物的时候帮我拿了菜，然后帮我拎了肉，让我觉得很轻松，然后我们购物过程非常的愉快。这种致谢对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鼓励。甚至当孩子很沮丧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比如说他打了小朋友，那我们经常会去安慰那个被打的孩子，但其实对于打人的那个孩子，你对他说一声我知道你一定很生气，你现在也一定很害怕吧。其实当你关注到他，说出他的感受的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Okay，
0: 也就是说鼓励更具体更细致一下。
1: 是的，而且鼓励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的，是包括孩子没有做好的时候的。但是表扬就不是，表扬只能说是锦上添花，只有做好了孩子才会有。而且你会发现表扬其实它是高高在上的，比如说我们对孩子说干得漂亮，干得不错，但是你一定不会对你的老板说，哎，你干得不错，干得漂亮。所以你只是为什么会对孩子说？因为你对他还是没有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还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所以你才会做出表扬啊。鼓励它其实是平等的，不会高高在上的啊。而且鼓励很重要的是，它会给孩子力量，会让孩子觉得有勇气。 那表扬经常就会觉得是一种压力。哦，你看你这次得了100分，他下次就会觉得，哎，那我没得100分，是不是我就不够好了？他就会对自己产生这样的质疑。我们说一个被鼓励大的孩子，他长大了可能不需要别人的评价，他就知道，哎，我自己足够好。但是一个被表扬大的孩子，他拿什么知道，哎，我做得好还是不好？通常是要通过他人的认可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去培养自尊，那培养自尊一定是透过鼓励，而不是去表扬。
0: 听上去正面管教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啊，比较正能量的。那是不是说我们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中，家长就不能够用惩罚了呢？
1: 从正面管教的观点出发的话，我们确实是没有惩罚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尊重。那其实惩罚它就没有尊重，它其实不是一种尊重的方法。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愿意用惩罚，觉得惩罚有效？因为确实惩罚是可以有一些它的短期效果在里边的，比如说孩子因为恐惧、因为害怕，他可能会停止现在当下的一些行为，所以家长。喜欢用惩罚，或者是家长不知道，除了惩罚之外还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们天然的会觉得，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就要给到他一些教训，让他长一点记性，然后让他付出一点代价，因为我这样才觉得我是一个家长该做的事情，我才尽了我家长的义务。否则我要是什么都没做，我要不去惩罚他，我好像就这个家长就失职了，好像就对不起孩子。我认为惩罚就是教育，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但是大家想一下哈，比如说，那我孩子做错事情了，我就让他罚站。那这个罚站的孩子当时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会是觉得，哎，你这个方法太管用了，啊，我确实是做错了，然后我要好好反省，我刚才错在哪里了？他会这样想吗？完全不会。那我们真的是采访过一个，当时他被罚坐小板凳的一个孩子，那我就问过那个孩子，我说你被罚小板凳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板凳？所以其实，在惩罚的过程中，孩子是没有办法在那个错误中去学习的，他的关注点已经不在犯错误本身这件事情上了，而是在那个惩罚上。很多孩子会觉得，哎，我已经为这件事情付出代价了，因为我已经受到惩罚了呀，所以我不用去想怎么去弥补、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成长、怎么负责任了。他会觉得那个惩罚就是已经他付出的代价了，所以为什么说惩罚它会有短期效果，但是长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从长远上来看，惩罚会带给孩子四种负面影响。第一个就是可能会让孩子很怨恨，孩子会觉得这不公平，我不能相信大人了。还有一种是什么？他可能会很反叛、很叛逆，他可能会顶嘴呀，他可能会跟家长反着干。惩罚还可能会带来什么？会让孩子报复。他会觉得，哎，你伤害了我，我会报复的。还有一种，那就是让孩子退缩，他可能会偷偷摸摸的，下次再犯错的时候，千万不能被家长抓到了。第二种，他可能就会降低自我价值，孩子可能永远就会觉得我不好，他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一个错误。所以会发现很多孩子为什么长大已经很优秀了，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内心还是自卑的。所以是以看似去这个惩罚的方式有效，好像孩子还挺听话的，其实是以牺牲孩子的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其实特别的不划算，对孩子伤害很大。所以永远记得，孩子感觉好才能做得好，只有让孩子有安全感了，他才能做得好。
0: 这个说法非常好，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家长去好好的体会，理解。就是你说的，孩子感觉好了才能做得好，就是我们
1: 是，
0: 说他整个人是比较自在舒畅的，那么他做的事情，他才能够自如地去发挥他的这种潜能。
1: 是啊，当我们被惩罚的时候，孩子是处在一个求生存的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想发展的。当他感觉好的时候，他才能去想发展。我如何在这个错误中去学习？那我如何做得更好？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如何解决？那很多家长也会疑惑：那我不惩罚了，那我就这么放过他吗？
0: 是啊，
1: 那我的
0: 对，
1: 事情怎
0: 家
1: 么
0: 长好像
1: 办？
0: 很执着，难道我就像你说的，我放过他了吗？那他这个事情我就不给他提出来，不告诉他，要接受教训了吗？就这样过去了。
1: 确实是，所以其实这里没有完嘛。那我们其实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体系？那我们不惩罚一定要解决方法的，所以我们要和善而坚定的去专注于解决问题。那什么样的方法才是专注于解决方案呢？那一定是。

0: 3R1H 的，也就是我们说的相关的、尊重的、合理的、有帮助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好，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也是尊重的，尊重到孩子，尊重到自己，尊重到情形的，一定是合理的，不能是超出了这个孩子本身能力的，或者是超出了事件本身的。那还有就是对孩子有帮助的，有没有助于他在错误中学习，有没有助于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没有让他负责任。
1: 相关的、尊重的、合理的，它的英文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R， 有帮助的呢，它的英文字母的首字母是 H， 所以我们刚才陈老师说的是 3R1H， 就是解决方案是这样。说到解决方案，我们说到正面管教它有很多的工具啊，也会有很多具体的告诉我们家长在正面管教的这个学习和践行中的一些具体使用的啊，非常实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是不是有52张卡？
0: 是的，
1: 对吧？
0: 这52张卡里面有态度啊，有技巧。
1: 对，就是我们的正面管教是有52张卡，但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呢，我们就想请陈老师简单的从这52张中给我们挑几张，对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比较普遍使用的，来分享给我们的家长朋友。
0: 好好好，那我来介绍两个工具吧。这两个工具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而且是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多的。
1: 嗯，
0: 那我们一直在讲说，让孩子感觉到有归属感，那让孩子感觉到无条件的爱。那其中有个很好用的工具，我们就叫它特殊时光。那特殊时光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白话是什么呢？跟孩子有一个有仪式感的高质量的陪伴的时光。比如说可能不需要多，一个星期我给老大有一个单独的20分钟的时间，或者说我跟老二有一个单独的20分钟的时间，可以告诉老大，哎，这个时间没有妹妹，也没有爸爸，没有阿姨，只有我们两个，这个时间妈妈只属于你，那你愿意在这段时间里面做任何可以让你有开心的然后舒服的幸福感受的事情，妈妈都愿意陪着你。比如说我就把它固定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2点到2点半，那这个时候你希望妈妈陪你做什么，然后你可以给这个我们的特殊时光取一个名字。那孩子可能会说我的幸福时刻，然后可能会说任何天马行空的一些美好的名字。商量好内容，商量好时间，商量好名字之后，那家长就要坚定的执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手机的，比如说孩子就要给你打板羽球，那你这30分钟就是很投入的去打板羽球，他要跟你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干，就是依偎在一起就聊聊天，那你也这个时候就去跟他聊天，不谈学习，然后不谈他任何做错的事情不谈任何他不喜欢的人，这个时间只专注于他喜欢做的事情，让你们两个人都有正面感受的事情。你会发现好像很微不足道的一个星期的这点时间，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就会感受到，哎，我不需要用其他不好的方式错误的行为去证明我是被爱的。一定的特殊时光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情绪平和的，包括我们成人也是一样的。
1: 嗯，好，第二个工具呢，
0: 也是想送给大家一个用的比较多的吧，我们叫它启发式提问。那启发式提问呢是什么意思？就是用问来代替告诉。比如说我们经常会习惯告诉孩子，你要有礼貌啊，然后你要跟小朋友分享啊，然后你上课要好好听讲啊，然后你不能打人呀，我们经常会去告诉他或者是命令他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孩子可能左耳朵听右耳朵就冒了，好像你说的话好像并没有那么起效，好像没有达到预期。下一次可以试着把你的问题把你的命令变成问题。比如说，哎，你要跟小朋友分享玩具，那如果你想表达你的友好，你有哪些玩具可以跟小朋友分享？你可以问问他，如果让老师，如果不错过老师上课讲的重点知识，我们上课需要怎么做？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给你答案，跟你告诉他的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经过孩子思考得出来的结论，他更愿意听自己的。
1: 所以就启发式的发问是吗？
0: 嗯，是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用为什么来发问，因为当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问你为什么今天迟到了，你的天然反应是什么？
1: 感觉被指责了。嗯，被
0: 是的，会让让对方感觉到被指责，感觉到不安全。那你想做什么？是我想解释，是不是？
1: 嗯，
0: 我想找一些理由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迟到了。所以其实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就是逼着孩子跟你去说谎。

0: 他就会让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对方天然的想去逃离，想去解释，想去辩解，而脱离了这个问题本身了啊。比如说，你可以问问他啊，你刚刚发生了什么？路上发生了什么啊？让孩子感觉到被关心，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行为绝口不问为什么啊。当我们每次讲到这个工具的时候，会有家长就会有担心，哎，那我问完他问题，他给我们的答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怎么办？我们说，如果你问孩子的问题只是期待他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那这个就不是启发式问题，那这个就叫预设式的问题，就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答案了，你只是期待他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所以这个就不是启发式问题。那启发式问题它也叫好奇的问题，就是我真的很好奇他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所以带着一个好奇心，你才能会去听到孩子更多的心声，孩子更多的想法，你才能给孩子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引导。
1: 所以我们是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就说教育它是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是用一个生命去点亮另一个生命啊，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非常感谢陈老师啊，通过上面的时间告诉我们，让我们了解了正面管教它的一些基础核心理念，包括它的一些具体切实可用的一些工具。那么孩子他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这种氛围中，他也才能培养出自律和责任感，还有合作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才能学会他们受益终生的一些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也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获得更好的收获。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的分享，大家能够更好的运用正面管教的方法，使孩子获得我们以上说的这些能力，用更多的正面的积极的这种力量去陪伴和影响到孩子。好，谢谢你，陈老师。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也谢谢我们各位听众。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0: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0: 美丰农业。
1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2: 淮南调频95.5兆赫，
1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2: 凤阳调频95.5兆赫。
1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小麦怕倒伏，
11: 用直德；
10: 玉米怕倒伏，
11: 用直德；
10: 水稻怕倒伏，
11: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11:30关注金色田园，关注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今天是星期六，农历呢4月28。当前正是下种播种时，奈何老天不给力，尤其是合肥以北多地多日没有有效降雨，目前想播的播不下去，播下去的难以出苗。各位，您是哪里？您那里伤情如何？下播作物您播种了吗？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首先欢迎各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当前农产品的价格行情，比如说油菜籽的价格，还有小麦的价格行情。乡下老汉说，长风下塘的小麦很便宜，即使品质很好的小麦也才卖到1.05元。感谢有你分享说，临泉的小麦1.08元。平平安安说，高峰玉月是郭阳的，郭阳的小麦1.14元。幸福人生分享说，怀远的小麦没有芽变的1.15元，出芽的1.05元。向往未来说，固镇石湖镇1.13元，固镇的石湖镇小麦价格1.13元。蚌埠淮上区的小麦，怕你孤单这位听众反馈说，蚌埠淮上区的小麦1.18元。平安一生分享说，江苏徐州的小麦1.16元。老农民说，蚌埠这边1.12元到1.15元，就是同样一个地方价格差别也很大。这里面有芽麦的，有没有芽的，有这个水分含量稍微不同的。有听众反映，怀远县肥河镇的小麦价格1.12元。杨先生反映，淮南的小麦1.1元能卖吗？他说淮南的小麦才1.1元能卖吗？我们说看你的小麦的品质，如果你的小麦品质一般，或者是有芽变的现象，能早卖就早卖。如果你的小麦品质好，您能保管到位，您可以待价而沽啊。这个后期有溢价的空间，你可以再等一等。但是如果是品质一般，或者是有芽变的小麦啊，质量一般的小麦，您能卖抓紧卖。平平安安说，希望18号这场降雨能如期而至。18号的这场降雨，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未来一周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我省北部17号之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8号之后多阵雨或雷雨。啊，18号之后多阵雨或雷雨。啊，目前能看到的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地区只是在18号、19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这说的是淮河以北。但是江淮之间呢，哎呀，也是多云到阴天，未来一周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这一场降雨目前还不是太明显的有效的降水。但不管怎么说，期待吧。有人说看了天气预报，说北方21号有降雨，但是天气预报呢，往往以距离时间日期越近越准，所以你现在如果看10天以后的天气，也只能大致预测啊。你比如说前天报的是最近几天，淮河以北啊，这个淮河以北还是有阵雨或雷雨的，但是昨天的天气预报就有点变化，所以我们还是以近距离的预报，越近越准。但不管如何，我们期待18号的这场降雨能够降下来啊，能够降下来。当前，正是下播作物播种时，奈何老天不给力。你今年该下的不下，不该下的倒下。你说你5月23号那场雨，小麦正在灌浆，油菜正在收获，你有必要下吗？但是不该下的它下了，导致今年小麦倒伏了，芽麦出现了，芽麦增多了，价格卖不上去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正是下播作物的关键的时候，你现在导致你不下雨，就会导致播下去的作物不能正常出苗啊，该播的它播不下去呀。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大雷沃说，我还有十万斤玉米，8009品质好，啥时候能出手？玉米的品质好的啥时候能出手，这个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我没办法预测天气，我也没有办法给您预测未来的价格。人长前后言呢，富贵一千年啊，这个市场是没有办法，因为市场是靠市场来调节的。我刚才只是说你的小麦品质好，后期还有溢价的空间啊。你比如说这个农产品，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不仅和国内市场有关，还和国际市场有很大的关系。你这动辄多少万斤，所以这不是一般的数字啊。好，决胜千里说，我是五河的，与固镇县交界，玉米都还没播下去，玉米怕高温，还是晚一点好啊。我们说玉米啊，在6月15号到6月25号啊，甚至到6月底都是玉米播种的时间啊。什么星期四有3天的降雨了吗？不是星期四有雨吗？以当地的天气预报为准啊，我是现在看到的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目前。这个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从今天只是在6月18号、19号，我说的是淮北啊，18号、19号，淮北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啊，能不能降下来？降下来多少？以当地的天气预报为准吧，时间越近越准。各位，您是哪里？您当地小麦的价，当地小麦的价格多少？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让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通过来分享呢，让农民朋友了解到各地农产品的价格行情，以便做到心中有数。黄豆什么时候种比较合适？6月份了，6月份正是下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时刻。我们说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这是从产量上。如果中间啊，在整个生育期没有恶劣的天气，没有极端的天气，什么高温呢、干旱呀、连阴雨呀，如果没有这些极端的天气，你越播早越好，叫春蒸日夏蒸时，你上午种跟下午种都不一样，你早种一天，你秋收可能多收十，早收10天，所以叫下播作物就是抢，只要小麦、油菜、茶口让出来了，因为温度合适了，地温也合适了，都可以种了。就从产量，单纯从产量上来说，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你播的越早，越能充分利用啊这个早期的温光资源，促它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提升。这话一点都没毛病，这话是多年的经验之谈。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只要是下播作物，不管是下花生、下大豆、下玉米啊、下山芋啊，这个包括水稻，能够早播早栽，能够早播的就早播，能够早移栽的抓紧移栽。叫什么？叫芒种栽属种十斤，夏至栽属光根根。芒种栽秧，谷满间是夏至栽秧接半边，这个都充分说明啊，下播的作物越早播越好，越早移栽越好。我是说从如果不考虑这中间有恶劣的天气，那现在咱们不是担心吗？玉米如果六月

就是不早播，他吃过这个亏，所以他有这种啊，他有这种记忆。那有的人他讲，那我觉得我早播的还好呀。你如果说没有吃过这个亏，你也不相信，或者说，哎，我就相信老天，收不收都看天，种在地，收在天，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就啥时候伤情好，啥时候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包括这个，玉米干种等雨是可以，但是你要保证它干种过以后，它未来几天那个雨能下下来，知道吗？你不是说你我播下去了十天半个月都没有雨，那你播下去干嘛呢？就是我不怕干不怕潮，我就怕土壤半干不潮。你半干不潮，你说它潮吧，它不能保证出奇苗，你说它干吧，它又有一点潮。你说这种情况，你要么就是土壤全干，非常干燥，你播下去一个星期十天都没有关系。那如果是半干不潮呢？啊，半干不潮呢，说白天干旱，它的这个白天干旱，那晚上它的气温下降了，这个下面的这个潮气往上涌，那你可能种子又开始萌动。那再到白天它又干旱，它又不动了，到晚上它又开始萌动，来几次下去，这个种子的活力就失去了，它可能就会闷种烂芽。所以我得保证未来三五天它能不能把雨降下来，你最好是未来两天有雨，我今天播种。所以这个固镇的张公卫老师，他就是他说我提前五天我不播，我提前五天就看天气，我提前四天再看天气，我提前三天再看天气，连续三四天都有说明有降雨，那我就提前一到两天播，这样能保证播过以后立马就能，最起码三五天它能降下来雨才行啊，对吧？如果说昨天有人说21号皖北有降雨，我17号把玉米播下去，我们的嘉宾老师说可以，你确定21号能降下来雨，你就提前播下去，省了浇水抗旱了，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下玉米啥时候播，只要这个整个六月份什么时候伤情好你什么时候就播吧，是吧？你整个六月份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那你要说我想求产量，那你就浇水抗旱早播，是不是？那你要说我是靠天收，我只有等雨，那你就等雨播，雨啥时候来你啥时候播，是不是？因为老天爷不是咱说了算，那老天爷说了算啊。所以有的农民朋友就是你问玉米啥时候播，我觉得六月上旬播正合适，你有伤情吗？你能播下去吗？啊，你岔口让出来了你就早播好不好？玉米干种等雨可以，那你要确保这个几天能够下来呀。啊，黄豆什么时候种，整个六月份都可以种，整个六月份都可以种。过去的老话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这都提醒大家，其实到了夏至，也就是6月21号已经到了下播作物播种的下限了啊。就是我们玉米也不建议播种过晚了，人家说那个七月份能不能播玉米，能播能长，但是我们后期你一般的玉米啊，它要9月上旬九月中旬，这个九月份是它灌浆的时候，我们又担心寒露风来得早，寒露风来得早你玉米正处在灌浆期，如果是寒露风导致气温骤降，它是影响灌浆的。你包括水稻也是，你播的早了抽穗杨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你播的晚了后面还有寒露风呢，叫人怕老来穷，倒怕寒露风，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就是江淮之间如果到了秋分，水稻还没有出奇穗，还没有秀奇穗，那就担心有寒露风过来，就是秋霜啊来得早，就是秋季的低温，就今年的这个寒露风来得早，就会导致你还没有抽奇穗的话，就会导致水稻清枯而死。所以看天种田，那是前怕狼后怕虎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所以我们既不能播得过早，也不能播得太晚，因为后期一旦寒露风来得早，气温下降，那不影响灌浆吗？好，幸福一家说我们霍丘这边想卖一块一。好，阿宇红薯粉丝他说19号开始预计定远卢桥周边有小到中雨天气，不是一天的雨呢啊，那就太好了，19号开始定远卢桥周边有小到中雨的天气，不是一天的雨呢，我们希望这次能降个透雨，对吧？你最起码降个一戳透雨，能保证我们的下播作物播下去能够出奇苗。
玉米干种等雨可以吗？等雨可以啊，但是你提前个三五天，也不能

如果说播下去十天半个月没有雨，那也头疼啊。你能确保三五天播下去，三五天它有降雨啊？好。好，这个张先生说，我前几天买了除草剂，他说花生、南瓜、芝麻都能打，把我庄稼打死了，我都找不到啊！你是在哪买的呀？你是在哪买的？你怎么能乱买呢？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芝麻田的阔叶草基本上无药可除，芝麻只能说封闭的时候用金多尔封闭，田里的尖叶草可以打，用高钙呀、金葵呀，但是芝麻田里的阔叶草都没有登记的产品，你胆子很大，你能可以买芝麻田的除草剂啊？你胆子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多问一些嘉宾，了解清楚再去买药呀，对不对？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呀。你别现在等打死了，结果找不到卖药的人了，那你真行。你是到底图便宜，你还是图他有技术呀？啊，一般都是图便宜，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说，除草剂是药三分毒，不要随便打，不要乱打啊，不要乱打。我首先告诉他，芝麻田里的阔叶除草剂基本上就没有登记的药，就不管就不敢乱用啊，就别乱用啊。黄豆什么时候种？整个六月份，就是今天都六月十三号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说六月一号你就可以种啊。从现在开始，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一播全苗，你就可以种。你要么说我等雨，有人说这个卢桥十七号有雨，而且不是一天的雨啊。你都到了现在了，你要说我等不及了，我等不到十七号，那你浇水抗旱，造伤播种，造伤播种。啊，就浇水抗旱，造伤播种，足伤播种。好，这个聂生说，这个夏至种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对，也有这种说法。夏至种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啊啊。好，这个啥，这个他说的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是过去的老话了，现在绝对不能用这样说了啊！你现在你秋分，你敢种麦呀？过去对于皖北这个地方来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啊，你记错了，先生。你这一记错，哎呀，也差了个十五天了啊！这对于皖北这个地方，咱们北方最北的萧荡萧县砀山，这是安徽的最北端。你原来都是寒露，十月八号种麦，但是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哎呀，温室效应显现，温度越来越高了。啊，这个持续时间越来越长了，所以现在寒露种麦都早了，皖北地区要等到霜降前后才能种麦。我们不能绝对的根据节气，我们要根据当这个小麦播种的日平均气温。一般半农性白麦是在当地的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14到16度。我说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在15度左右，是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啊。所以现在全球气候变暖了呀，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一年比一年啊，这个温度高，高温来得早走得迟，高温持续时间长，高温的强度又强。所以你像去年，我的妈呀，你去年你寒露谁敢种啊？寒露种的麦能行吗？对吧？那寒露种的麦前期的积温太高了，营养生长太旺了，我们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日平均气温来确定啊。半冬性白麦都是在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才是种植半冬性白麦的最佳时间。我再次提醒啊，对于北方来说，沿淮淮北的北方来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谚语也已经过时了。我们对于北方来说，霜降前后种麦正当时。什么叫霜降？十月八号是寒露，那么十月八号是寒露，十月二十三号是霜降。水稻直播田除草什么时间合适？主要你看你用什么样的除草剂，好不好？你用什么样的除草剂不一样，现在除草剂多啊。你说水稻直播田除草什么时间合适，你要选择安全性的水稻一夜心就可以用，比如说全打型的轻浮草纸，比如说五氟黄草胺，比如说来自美丰农化的叫美丰木子金啊，它是一个微晶悬浮剂的迪拜乳油，在水稻一夜心就可以用啊。就是你水稻一夜心以一夜一心以后，就可以选择就刚。

0: 小草芽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拳打型的青蒲草纸以及五福黄草胺，再加上丁片，这是二风沙。如果你真的是田里的抗性草比较多，我想选择三座黄草酮，我想选择这个恶作仙草胺，我想选择二氯喹磷酸，我想选择普通的迪拜，那你就要水稻三叶一心以后才能用，水稻三叶一心以后才能使用大部分的除草剂。那你说我水稻一叶心我想用啊，你想用也只能选择我刚才说的这个相对安全的，但是相对安全的不见得它能除小草芽子，但是杂草两片叶以上就除不掉了啊。如果你的草龄大，那你只有等到水稻三叶一心以后选择对路的除草剂用药啊，除草剂别乱用啊。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2: 啊，郑老师，你坐。
1: 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3: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3: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5: 北京时间12:00。

0: 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
1: 安徽唯一的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皖北农家生活说，芝麻田用2钾50克加封闭除草剂封闭可以吗？芝麻田2钾50不建议使用，不能用，有风险，有安全隐患。芝麻田只能用金多尔来封，芝麻田只能用金多尔来封，金多尔也只能封住大部分的尖叶杂草啊，和小部分的这个一年生的阔叶杂草啊，这个正常的阔叶草啊，一般的阔叶草可能封不住啊，所以。你如果看一下你这个2钾50有没有登记，据我了解并没有2钾50登记在芝麻上啊。金多尔精益丙甲草胺可以，别乱用啊，乱用了以后影响出苗，到时候你后悔莫及啊。刚才有人说了花生什么南瓜什么芝麻打了除草剂以后把苗子打死了，所以2钾50不能用在芝麻田的封闭上，芝麻田只能用精益丙甲草胺封闭，您听明白了吗？好，这个海洋哥哥说秧苗移栽会死，有人说秧苗移栽会死啊，有一片一片一片的死了，你自己要观察一下，拔出来看一看。当前最主要的就是二化醚的危害，钻住到杆里导致枯翘黄边啊，你自己看一下，今年二化醚发伤的形势非常严峻，希望您看一下，如果是二化醚的危害，那就没有太好的办法，应该是移栽前，应该是移栽前。这个打好这个追好送嫁肥，打好送嫁药，所以你要看一下它是怎么死的，多种原因会导致啊，你看一看根系有没有变颜色，剥开来看有没有虫子钻住进去。今年相当一部分的秧苗移栽以后死亡发黄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出现了这个枯翘黄边，有可能就是二化醚这种钻心虫危害的，你自己要查看一下好不好啊，到田里去看一下啊。好，阿宇说这段时间农民很辛苦，白天夜里都在抽水抗旱，有的没有水可抽了，有的从家里拉水田拉水去田里栽山芋呀，你看看农民有多难呀。好，这个什么叫清明下的秧现在能打虫子吗？我们是这说哈，五月底六月上旬，这是江淮之间一旦二化醚防控的最佳时间啊，一旦二化醚这种虫子，你现在秧苗这个主要五月底六月初，除了防治一旦二化醚钻心虫之外，还有这个蓟马呀、灰飞虱呀，你都要打一下，大虫小虫都要打一下啊。虾田用什么药除虫？虾田不好用药啊，虾田你要选择一些药剂，看上去在这个包装上有虾田可以用的字样，比如说绿虫苯甲酰胺可以用在虾田上，绿虫苯甲酰胺啊，还有什么意思？这个君子之交说我们是亳州的，现在还没有种玉米，今年是什么6月25号立秋呀，你怎么讲的？今年已是6月25号立秋，立秋那都8月6号、7号的事儿。大哥，你这给我写的，你不是你这那把我弄晕了啊？晚几天种玉米行不行？他是说晚几天种玉米行不行？这是老天爷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哈。你现在你说我浇不上水，天又不降雨，那你只能等老天降雨，对不对啊？你到六月底之前，你看老天降不降雨哈。老天实在不降雨，你就浇水抗旱，或者你现在浇水抗旱也行，好吧？这个六月二十，这个晚几天种玉米行不行？晚几天种玉米行，行不行？那个我说行，老天爷说不行，那我干不过他，你知道吗？你要是6月25号，你要想到9月中旬灌浆，如果今年寒露风来得早，温度急剧下降，降温幅度大，就会影响后期的灌浆，好不好？我刚才说了，不管种玉米种水稻，前怕狼后怕虎，你不能光考虑前面，你不能光考虑中期，你还要考虑后期灌浆，对不对？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我不知道今年寒露风来得早还是来得迟，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这一步棋就有一定的风险，你要愿意担这个风险，你六月底之前播种都可以，好吧？我们说你早播了可能会抽熊遇高温干旱，有人就说了，如果没有高温干旱，有连阴雨它也受不上粉呢，花期不育它也不照呀，反正一路上有很多妖魔鬼怪，有很多妖魔鬼怪。

有很多的恶劣天气在等待啊，所以你说晚几天早几天那都是看老天后期的脸色，我说了不算啊，就是早播有早播的风险，晚播有晚播的风险。好，二甲雾灵应该可以封闭红薯田啊，二甲雾灵应该可以封闭红薯田啊，这样这个大豆呀玉米呀用二甲雾灵都是可以啊。您最起码看一下这个二甲雾灵，您买的这个产品，你比如说二甲雾灵有的登记在水稻旱直播上，有的没有登记，你还是要谨慎小心一点好吗？玉芝麻我不建议你用二甲雾灵，以免影响出苗。好嘞，好，我是淮北地区的玉米，可能浇水，浇水可以浇水，你可以播下等雨，也可以播后浇水，浇蒙头水，不要大水漫灌即可啊。顺沟这个顺沟溜灌呀，喷灌呀，沟灌呀都行，不要大水漫灌。玉米可以浇蒙头水啊。宿州市四县何时有雨？哎呀，宿州市我刚才说了是淮河以北啊，淮河以北是17号前以晴到多云，18号之后多阵雨或雷雨啊，说是北方皖北在21号有降雨，目前只是天气预报还没有到21号，我们这个只是查了一下21号有雨，但是以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为准，时间越近则越准。你说你未来15天的天气你觉得能准吗？啊，15天的没有10天的准，10天的没有7天的准，7天的没有5天的准，5天的没有3天的准，这是指定的。

0: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1: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0: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2: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今天是周六，每个周六的这个时间段是美洲星天地播出的时间。美洲星您用过吗？没有用过美洲星您听说过吗？美洲星可是在市场上已经销售有30年的一个经典的产品。美洲星是什么？美洲星是一款水溶液面肥，它可以液面喷施。新美洲星还可以用来拌种啊。液面喷施是补充营养，提高抗腻能力。抗什么腻呀？冬天种的油菜小麦用喷了美洲星可以提高它的抗寒抗冻的能力。夏天喷了美洲星可以提高它抗高温耐干旱的能力。春天如果有倒春寒了，我们提前喷可以提高它的抗寒能力。还有五月份的干热风，我们提前喷也可以提高它的这个抗干热风的能力。也就是说，这是一款水溶液面肥可以结合防病治虫，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带进去增加营养，提高抗逆能力。另外呢，新美洲星还可以拌种，用新美洲星来拌种它能起到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抗逆保苗。播种量减少了，但是出苗率反而提高了，这就是新美洲星拌种的效果。在每周六中午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开播，您知道吗？安徽农村广播和美洲星所生产公司，也就是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今年合作已经是第18个年头了。这18年，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在这个直播间里听安徽省农科院的嘉宾老师介绍美洲星的产品特点，告诉大家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么通过这一年，也希望农民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反馈，农民朋友反馈的很多，所以通过反馈，通过我们下乡调查，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才发现我从美洲星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听取了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我才知道美洲星在农业生产上真的是庄稼救星、农民福星，不用不知道，一用看疗效。好，今天又到了周六了，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走进直播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当下这个环节，下播作物正在播种，水稻正在陆续移栽，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好新美洲星这个产品呢？有请石小磊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您直接介绍一下。
3: 好，这个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小麦基本上已经收完了其他作物都在等，一个是等着天气，第二个有一部分呢就是正在移栽。我们从这个水稻上看水稻上呢是育苗移栽的水稻，已经可能在正在开始栽。那么没在以前我们说了没在以前我们以前就讲了希望大家那什么呢，送甲肥、送甲药的时候用新美洲星进行喷施一次。那么喷施一次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就是移栽过后，我们的苗迅速活棵，活棵早，活棵快，不得苗或者是得苗时间很短不容易死苗，这就是对这个移栽作物，不光是水稻所有的移栽作物都有这个方面的好处。如果说是有直播的，还没有直播到的，还没有进行直播下去以后，那么可以进行拌种如果是浸过种的嘛，用30毫升新美洲星或者是新庄富星拌十斤稻种没有浸种的话就加适量的水，这个浸过种的就用原液进行拌种拌过种以后再进行这个直播，这样的话对直播的时候苗齐苗壮，根系发达，粗根壮苗，这个抗逆保苗，这样的好处，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时期是最关键的。这个现在是一个是玉米、大豆的话， 如果没播下去的啊，可能现在最近天气不太好，可能大部分还没有完全播下去。那么这个时间段，利用这个时间段，最好请大家搬下种，这样对下次出苗，哪怕是旱情稍微有一点点出苗，它也有好处。
2: 嗯
3: 啊，在一定范围之内，能保证它的出苗或出前苗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2: 好的，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销售的新美洲星。我这里只销售一种规格的，也就是500毫升一瓶的新美洲星。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这个规格的新美洲星。如果你想买100毫升的、250毫升的啊，其他包装规格的，可以到当地的经销店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哪里的便宜你就从哪买。我这里呢，这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这一款这一瓶。第一，它可以进行拌种。你比如说下播作物，你播水稻、播玉米、播这个大豆、花生。我再次给大家，就这么一瓶500毫升，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啊，还有180斤的小麦种。我们秋季还要播小麦呢。这个500毫升的瓶盖拧下来倒满一瓶盖。一瓶这个瓶盖作为量杯啊，倒满一瓶盖是32毫升，就这么一瓶盖能够拌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10斤水稻种、10斤小麦种，这么一瓶盖啊，一瓶盖倒满能够拌10斤的大豆种、10斤的花生种、10斤的啊这个水稻种，还有10斤的这个小麦种子啊。你比如说你拌小麦，你拌干稻子儿，你可以都加适量的水啊。你一瓶盖可以加一两水、二两水，水越少越好，只要能把它这个种子给它焯过来，让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就行了。千万不要水量过大，水量过大你搞成水露露、湿淋淋的，还要在阴凉处晾干。另外水量过大也会稀释它的这个浓度啊，所以您可以用它来拌种啊。你要说哎呦我想多拌一点行不行，那你用一瓶要两瓶盖拌10斤也行，但是为了咱们从成本上考虑，一瓶盖能拌10斤小麦种、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10斤水稻种，一瓶盖啊。所以这一瓶呢是500毫升的，能够拌180斤。如果这一瓶盖能拌10斤的话，那500毫升能够拌180斤啊。好，美洲星您用过吗？好，这个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您用过，可以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的使用的这个效果啊。这个每天说我用美洲星多年了，就是价格高，我也觉得就是价格高，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有一点是农民。

0: 朋友很无奈，就市场上贵的东西它不见得都好，但是好的东西它指定都贵，这就是一个市场规律啊。你像碧货也卖了十几年了，美洲星也卖了30多年了，那就是价格居高不下，这也是我比较头疼，因为看天种田农民很难，但是你会发现买的贵的不见得都好，但好东西它指定都�贵。你说那碧货一克它都3块钱呢，一克呀，一克3块钱，对吧？这美洲星一瓶500毫升52.5块，你觉得贵不贵？我认为贵，很贵啊，一瓶52.5块，但是今天购买，买5赠1，买10赠2，如果买5瓶赠1瓶的话，那么它每瓶的价格就划到43。好在今天还有618的抖音商城的优惠券，您可以薅薅羊毛，看能不能薅到啊。这个300块钱能减40，1500块钱能减180，3000能减420块钱。今天抖音商城有券，有618的这个销售优惠券，您看看能不能薅到一波羊毛。你看每天说我就用美洲星多年，就是价格高，如果不是好，他也不会使用多年啊。这个生姜能不能用啊？石老师跟我们说说生姜。
1: 没用
0: 万物都可以用
1: 啊。
0: 就生姜应该怎么用呢？这个快茎类的怎么用呢？石老师，
1: 我们来讲，你如果出苗以后就是直接喷，或者是作业浇水都可以啊。因为生姜、这个种植方式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呢，如果需要浇水的话，你配成1000倍啊溶液；如果是液面喷施的话，你配成300倍到500倍的香，哎，正常的喷。你需不需要防病之虫啊？如果需要的话，那么跟着防病之虫一起用；如果不需要，你可以单独喷，直接喷就行了。
0: 嗯，
1: 啊，
0: 这你要是觉得不放心，你就万物皆可用啊。就是为什么呢？它是和绿色农业生产资料的许可证，它上面有明显的绿色生产资料这个许可证。能拿到这个绿色生产这个许可证的，很就是说明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只要你的庄稼有叶片、有茎杆、有根系，你就可以喷，你就可以喷。你比如说农民朋友自发的做实验，在什么做实验？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在向日葵上，在菊花上，在中药材上，在这个烟草上，万物皆可用。啊，家前屋后的什么这个种菜，对不对？咱们就小菜园、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它的作用首先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啊，什么叫抗逆？对于作物生长不利的因素都可以用。所以，就是农民朋友自发的去做实验，你生姜，你出苗以后，对吧？叶面喷施啊，叶面喷施。你像小麦，像这个水稻。它后期喷施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它前期喷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比如说抗这个夏天的高温热害呀，抗冬天的低温寒潮呀，抗春天的寒露风呀等等啊。所以你怎么用都可以。有人在山芋啊移栽的时候用它兑成水啊，和点这个酱，和点土，弄成泥浆状蘸根，用红薯在那。蘸根在根里在那泡一下，就泥浆糊里。
1: 对，
0: 它就是新美洲星兑一点水，然后把一些土撒进去，它弄那个泥浆能让它挂住。你这个所以移栽的时候呢，它就反青活颗比较快。所以种生姜的朋友自己做一个试验，它是一款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啊，它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一款产品，您可以放心的使用啊。它是环保。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啊，所以大家在瓜果蔬菜上都能用，提升口感和品质啊。水稻根结线虫，水稻根结线虫，你有阿维塞唑林之类了啊？这个水稻都有根结线虫了，那根结线虫很难治的啊。阿维塞唑林，阿维菌素塞唑林。好，谢谢吴先生下单一号商品。好，谢谢吴先生下单我们的一号商品。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啊。您看看这个四线的陈先生，人就自己做试验示范，这是他在2024年4月27号给我们反馈的啊、是在4月27号分享反馈的。
2: 我去年呢，我这个原来没用过，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广播
0: 啊。
2: 听广播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0: 打辣椒啊。
2: 啊，打辣椒，这个辣椒后来到秋天的话，秋后呢，它就结的少了。
0: 嗯，
2: 哎，我说我要做个实验，我一打它，后来的话，打不过有一个月，我的妈结的太多了，太大了。

0: 因为打了美洲星吗？
1: 啊，美洲星啊。
0: 啊，出乎你。
1: 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的，后来我就今年这个去年秋天呢，这个十月份这个种小麦的我就半倍种了。我听你这个广播
0: 啊，
1: 半了麦种之后出来，后来这个麦瓣干一块地，我麦瓣我来试验的。
0: 嗯，
1: 哇，它这个出来呢，这个苗子不一样。它出来呢，一个是整齐，第二个呢，它这个苗旺。
0: 整齐。
1: 这后来的话呢，这今年呢，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了，今年春天这个清明提前我打一遍，通用这个半个月我也打一遍了。这个最近两天我要打算再打一遍。
0: 我们希望大家都像陈先生这样，一开始你要别盲目的相信，一定要做对比看效果，是不是？用事实说话，是吧，陈先生？
1: 对对对，还有一条子，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这个拍的大蒜
0: 啊，
1: 这个大蒜我们这左右邻近的，他们这几家这个大蒜现在已经都疼受这个锈病了，都死了
0: 啊。
1: 我这呢打了两遍了，现在很失效。哎，我说这是明显的，
0: 嗯，就是您，
1: 哎，它是明显，这我们这我们这个园，咱家摆着园的，摆着小园，家里这都临边的，哎，怎么你这老陈，你这怎么没死的呢？我说这个没东西的好处，我说我这天天听广播，那现在不你不相信科学不管，
0: 嗯，好的。老陈呢，他善于钻研和摸索啊、他既然在小麦上啊、在这个菜园上都用过，所以他因为是4月27号反馈的，那时候正是移栽一些这个蔬菜苗。你看老陈自发的自己做了实验。
1: 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实验
0: 啊、
1: 我这个在这个20天以前，我买了这个辣椒呀、茄呀
0: 啊，
1: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搁到根上的，
0: 嗯，
1: 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0: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1: 哎，泡根，我泡了一个小时，我来试验的。
0: 哦，
1: 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块不缺。
0: 哦，其实这是
1: 那往年的话，只要您摆这些秧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会有的，它就好吃。今年是一块不缺，哎，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来做个试验，啊，我叫那个没东西，我给它倒个碗里面呢，那个盖子，我给它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0: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1: 我没兑水。
0: 哦，用原液呀、啊？啊、哦。
1: 那因为它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0: 啊，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嗯，好，谢谢这个四线的老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向老陈学习，嗯，这个自己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当你看到了效果了，你再放心大胆的使用，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嘞，谢谢老陈，我们希望您继续用好新美洲星，好吗？老陈说的意思，他每年那些这个茄子秧、辣椒秧，他在移栽的时候，太阳一晒，苗子太小就会死磕萎蔫儿。但是呢，他用了这个新美洲星，他就用原液，用那个菜苗的根呢泡在里面，泡一段时间再移栽。哎，结果他发现一颗不缺，这就是说美洲星可以用来蘸根、泡根啊，这样反青快、活颗早，减少这个死磕率，是不是？
2: 是的。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自己做好对比的试验示范，嗯，在这个小麦的半种上，我们也来听一听怀远的丁先生的分享。怀远的丁先生，你好。
3: 啊，张林老师，你好。
0: 丁先生，您请
3: 说。我把使用这个美洲星情况说一下的。
0: 您说。
2: 嗯。
3: 啊，美洲星，我今年种了70亩小麦，啊，我是拌了种子用的。
0: 嗯。
3: 我用的，我留下来一亩地没有拌，我那69亩地我都拌的这种。
0: 啊、哦。
3: 我这是10月17号种的小麦。这个半种的呢，我用了25斤，
0: 嗯，
3: 没半种的我用了30斤那一亩地，
0: 嗯，
3: 那结果以后我对比了一下，我不你不对比你怎么能知道呢？结果以后这个69亩地半种的出的相当好，苗齐苗壮，
0: 嗯，
3: 这个一亩地出的它就不太齐壮，
0: 嗯，
3: 它还没有这25斤出的出来，
0: 嗯，
3: 它这个效果就是半种的情况，你不用你不知道，你用了你才知道，说不能算，你自己体验。这个在这个半过冬以后，就是说七点的时候、八点的时候，你再打了一次，打了80毫升也照，90毫升也照， 你用一下这个一盆散房，你再用了一个毫升或者八十毫升或者九十毫升，这个在这个正常方面，你正常一倍多，你小嘛是一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这个小粒子呢可以增大，这个薄粒呢，大粒可以增加前力重。它一岁的多几再加多几个一粒两粒呢？你说这个一亩地多收一百多斤，那是一点没问题。你想多收多少也不可能。
0: 嗯，
3: 这个那就是浮夸的，那不能胡说的。
0: 嗯，
3: 对吧？这是这个种这个在生产半种在这用方面。
0: 嗯，老丁特别在半种方面做了试验，就是说他有69亩地用新美洲星半种，每亩用25斤。另外一亩地呢？没有用新美洲星半种，播了30斤，结果他发现出苗以后播了30斤小麦种的，反而没有25斤的播量用新美洲星半种的出苗齐整啊。所以他后期呢又在拔节的时候啊，在这个防赤霉病一喷三防的时候啊，喷了两次的新美洲星，他说能让小粒儿变大，大粒儿变得更薄啊，能增产。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所以这一款新美洲星如果你不拆开瓶盖的话呢，它的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保质期有5年，一瓶在手，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你的小麦你的油菜要防寒防冻，那你就提前喷施新美洲星，在低温寒潮来临之前。夏天有高温热害来临，我们也提前喷施，能够缓解它高温对它的胁迫啊。我们不能说它非要能战胜啊，但是它能提高它本身的这个冬天提高它的抗寒抗冻能力，夏天喷施提高它的抗高温耐干旱的能力啊。所以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啊。这个一箱是20瓶啊，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规格的新美洲星，一箱是20瓶，今天下单能拿到24瓶啊。一箱是1050元，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618的抖音商城的优惠券啊，这个300能减40，1500能减180，3000元能减到420元，领了券以后再来购买更划算啊。好。而且新美洲星您不要光以为它就是一个水溶液面肥吗，它水溶液面肥它就是正常情况下结合我们各种作物的防病治虫，把新美洲星加进去补充了营养，同时提高抗逆。比如说我们小麦上拔节前后要防蚊窟病啊，抽穗杨花我们要防赤霉病，还要防虫害。我们什么叫一喷三防？防病防虫防早衰，防早衰那就是补充液面肥提高抗逆防早衰。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正常使用，你不管是这个大豆花生玉米水稻，我们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每次加60到80毫升即可。如果还有就是新美洲星第一步用在半种，如果你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同样可以用它来解药害。新美洲星您用过吗？用过给我们分享反馈交流互动一下。半信半疑的，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0: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0: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0: 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农村广播向大家推荐的产品是和农村广播合作做宣传的，能和农村广播合作做宣传，首先它要有是正规的公司，正规的产品，获得国家的正式登记的，这些必须要进行核验的，所以一定是正规的产品。在这里销售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在省内今天购买我们下午就可以发货，能够在2天以内啊，这个及时的拿到手中，今天购买我们下午就进行发货啊，省内2天以内一定能到货。那么大家呢，在下播作物播种过晚，我们想让它早出苗、出奇苗，一定学会用新美洲星半种啊，大豆、花生、玉米、水稻，选择用新美洲星半种，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刚才我们介绍的，你看也是和安徽农村广播合作的值得，值是植物的值，得是道德的德，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在 水稻上、小麦上、玉米上，你要想抗倒的话，用用植德试一试。明天中午是我们的植德专题，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新美洲星，当前已经到了6月中旬，6月13号了。下播作物由于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啊，这个该播的播不下去，播下去的出不了苗，没有播下去的，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新美洲星半种来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用新美洲星半种的小麦，你会发现根系长、粗、白、嫩，根深才能叶茂。所以用新美洲星半种的它，你会发现它的根系更发达，茎杆更粗壮，叶色绿，叶片厚，就是苗子矮湿湿胖墩墩的啊，是属于壮苗的标准。有人说用它来抗病抗虫吗？抱歉，它不是杀菌剂，不能抗病，不能防病，它不是杀虫剂，它不能防虫啊，它就是一款抗逆免疫剂。我们怎么理解抗逆免疫呢？我们请石老师来介绍一下。
4: 实际上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张林老师也讲了啊，我们这个呢，这是以这个水溶液面肥登记的，因为我们国家目前呢，要么是肥，要么是药，目前登记只能是这两个方面。那实际上新美洲星呢，它不是光有这个肥的效果，它这个品种它是叫药肥同源产品，它里面有肥的效果，也有一部分药的效果，但是它现在没有作为药品来登记，所以呢，我们不能拿它来防病治虫。但是它在某些方面，它有在病虫方面有一些啊，有某一些的这个抗逆效果。所以呢，一个呢是对恶劣天气进行抗逆，恶劣天气刚才张林老师也讲了啊，就是对农作物生长不利的气候条件都叫恶劣天气。那么如果是提前用，或者是出现以后用，它能最低限度的抵抗这个恶劣天气对作物的影响。那么免疫效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过以后像打防疫针一样，像人类打防疫针一样，它某一些病害或者虫害它偏少偏轻，它是这种情况下偏少偏轻，不是所有的病害或虫害，这里说只是有一部分的病害，
0: 就是它苗子健壮了，抗逆能力增强了、
4: 啊、
0: 免疫能力也上来了、嗯、是不是？就像人咱们喝点牛奶喝点豆浆，人就会更健康更强壮一些，抗性会提高，对不 对？
4: 对，
0: 提高免疫力。其实新美洲星就像给作物补充这些营养，提高免疫能力是一样的，对不对，肖老师？
4: 对，这个一身体强壮了，人肯定抗逆免疫增加了、嗯、但是呢，我们这个呢，因为刚才我前面讲了，它有一部分的这个药理效果，以后我们单独做过药品实验，对某一些病害它有一部分的防治效果、
0: 嗯、
4: 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主要的这个化学药品来进行防治、嗯、因此呢，它跟这个防病驱这个驱虫一起来用的话，它能增加防病驱虫的这个效果，
0: 提高药效，对不对？
4: 提高效果，
0: 嗯，
4: 它本身有部分效果，提高它的效果，所以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混合使用。
0: 赌神就说了，美洲星是什么成分呀？美洲星它是来自 American USA 啊，漂亮国，我不想说它是什么，就是来自国外 American， 它是叫有机矿化技术，有机矿化技术来自国外啊，来自国外的一项技术，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然后到芜湖南陵来进行生产包装啊。因为到了国内以后，你要有标注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国家才能符合国家的审定的程序和标准。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新美洲星是有机矿化技术，它这上面有一个 KOM 这三个字，其实是有机矿化技术英文字母首个字母的缩写，叫 KOM。 有机矿化技术是来自麦饭石是吗？
4: 海富石
0: 里面提取的一些物质啊。
4: 对对，
0: 就是我要给大家说的更专业，您可能听的会云里雾里，我们只需要您把它用下去，看到它能不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就行了。你知道美洲星里面是有机矿化技术就行了。一个产品能走30年，它如果没有一定的核心技术，它能走这么远吗？它如果再打到田里解决不了问题，看不到效果，农民还会买吗？你卖的又那么贵，也不便宜，是不是？它一定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它一定是有它的核心技术，所以这个核心技术是来自 American。 然后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原材料，在芜湖南陵进行生产。所以新美洲星和这个美洲星是系列产品，有美洲星、新美洲星、新庄福星，我这里只有新美洲星这样一款啊。新美洲星就是他们三个产品核心技术都是叫有机矿化技术，但是这三个产品里面的标记物不一样，你在国内要登记，

0: 你要告诉国家相关部门这里面是啥，对不对？
1: 对。
0: 那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不带新字的老美洲星、美洲星这三个字的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新庄福星则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那么，除了美洲星、老美洲星它不能拌种之外，其他都是一样使用。我这里销售的新美洲星可以拌种，可以叶面喷施，可以土壤处理，可以做送价肥，可以浇定根水，还有就是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都能用得着啊，都能用得着。我们正常使用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来进行，所有的大田作物、瓜果蔬菜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它长得好好的，咱们就结合防病治虫，顺便把它加进去。如果出现了恶劣天气。恶劣天，冬天啊，低温寒潮来了，夏天高温热害来了，我们望天长叹，束手无策。我们可以提前喷上叶面肥调节剂，它就是做叶面肥喷施，能够抵抗抗，能够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还有就是非正常、危险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咱们打除草剂出现了要害了，咱们的作物庄稼突然是发黄了、萎缩了，浆苗不长了，叶片有灼伤斑了。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所导致的生长不良、浆苗不长，您都可以用新美洲星第一时间喷上，来缓解除草剂的要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所带来的生长不良，促使其快速的恢复生长。好嘞，人勤地丰就说了，每年都用新美洲星不贵，喝一场喜酒最低得500，200多元买六瓶啊。200，今天262.5能买六瓶，262.5能买六瓶，这样就划算到每瓶是43元左右啊，43元左右。您说这一瓶能喷多少？我首先告诉大家，这一瓶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你小麦适期播种，你就是每亩播30斤的话，这么一瓶能拌6亩地的小麦种子。
1: 对对对对，
0: 这一瓶能拌6亩地的小麦种子，那水稻就不能说了。水稻是杂交稻种，你可能直播水稻也才4斤啊，直播水稻4斤，你看它能拌多少水稻种？另外，它还可以给水稻来浸种，配成多少倍液浸种？
1: 配成300倍
0: 啊，配成300倍
1: 一
0: 浸
1: 瓶，
0: 种。
1: 对，这一瓶加300斤水叫300倍
0: 啊。这么一瓶它500毫升的，你加300斤水啊，就用它来浸种。浸种有什么效果呢？给水稻浸种。
1: 浸种跟这个实际上跟浸种跟拌种的效果差不多啊。它浸种的目的也就是拌种，有时候不方便啊，有些地方浸种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就希望浸种。如果拌种比较方便，大家用拌种的方法来啊，这个都可以。
0: 好，可以浸种，可以拌种啊。这位听众说弄点硅肥上来，您可以在我的橱窗里找吗？能在我的橱窗里找到这个硅肥吗？我的橱窗里您可以找到啊。如果你这个找不到的话，您可到时候联系我哈，到时候联系我啊，后台联系我哈。好，我们现在是新美洲星专题，我们待会儿到这个13点就要结束了。一周一次，每次的这个优惠都是在周六，只有在周六购买才能享受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活动。现在正是下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期，下播作物究竟什么时候播种？如果有的地方降不了雨，你又没有浇水抗旱的条件，你只能等，有可能会等到6月底啊。我们越播种的晚，我们就出苗的越晚。我们建议对于晚播的下播作物啊，6月15号以后都属于相对晚播一些了。对于晚播的作物，我们最好用新美洲星来拌种，来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来起到抗逆保苗的作用和效果啊。新美洲星拌种是第一步，用新美洲星拌种，你说我可以和杀菌杀虫种一剂混用吗？可以，杀菌杀虫种一剂，什么奥拜瑞呀、库拉斯呀、麦舒平呀、四冠呀、藤收呀，这些正规的杀菌杀虫种一剂都可以和新美洲星混用在一起啊，混用在一起啊。这个好，这个一瓶多少钱？一瓶能打多少亩地？这一瓶你要单买的话，52.5，500毫升，52.5，你说贵不贵？我认为也贵啊，但是它有这个什么，它有核心技术，它打在田里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那我也没办法，它卖的就是52.5。但是今天购买，买5瓶赠一瓶，就是买5瓶的话，262.5，今天能够拿到6瓶，这样划到每瓶就43块钱，43块钱能打多少亩地呢？听我说，这个一瓶倒满一瓶盖。一瓶盖如果是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每亩地可以打2瓶盖、3瓶盖啊。一亩地正常的使用，咱们这个比如说玉米大喇叭口气呀、啊，要防病治虫啊，水稻。

0: 街前后要防蚊窟病，要治虫，咱们就每亩用60毫升，60到80毫升都行啊。到了后期要防早衰醋灌浆，咱们就用到80到100毫升，好吗？正常使用60到80毫升，80到100毫升，你可以打2遍，你可以打3遍，你打5遍6遍都行。如果是不考虑成本的话，它用的越多效果越好，它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成本。所以在任何大田作物上，我们建议1半2到3喷。所谓一半，就是用新美竹星半种，后期结合防病治虫喷2到3次，是吧，石老师？
1: 对 对, 对。
0: 嗯好，这个一瓶多少钱？一瓶能打多少亩地？如果你打60毫升，它就能打8亩多地；如果你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多地啊。所以这一瓶是500毫升的，你如果打每亩地打60毫升，那就是能打8亩多地，对吧？你要打每亩打60毫升，能打8亩多地；能每亩打80毫升，就打60多亩地啊，就打6亩多地，6亩多地啊。就看你打多少毫升，60毫升能打8亩多地啊，80毫升能打6亩多地。小麦半种防什么病？可能防虫，它不是防病的，它也不是防虫的。各位啊，它是一个抗逆免疫剂，让咱们的作物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的，叫抗逆保苗。你说你干一点、涝一点、土克拉大一点，它能提高抗逆保苗的效果。是吧？
1: 对, 对，
0: 就是在恶劣的情况下，哎，你的麦子能早出苗，能够出奇苗，苗子比较壮，壮表现在哪些？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啊，叶色绿，叶片厚，它根深才能苗壮，苗壮才能保证一波全苗，比啥都重要。它不是杀菌剂，也不是杀虫剂，但是呢，它能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就是说我们人。就是你多吃一点有营养的，多喝一点豆浆牛奶，那你身体就健康，健康了它就抗逆能力，包括抗病抗虫的能力都提升。但它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它就是抗逆保苗的一款水溶肥啊。所以各位再次说，它不是杀菌剂，它可以和杀菌杀虫种一剂混到一起啊。大豆半种怎么办啊？听我说，买这一瓶倒一瓶盖，倒一瓶盖拌大豆种，你也可以倒2瓶盖，或者说呢，这一瓶盖呢，你少兑一点水。大豆和花生，它都是豆科作物啊，它们都是靠种皮儿，就是你不能兑太多的水，你水太多了，把种皮给泡胖了、胖破了，水泡胖了、泡破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我们建议大豆、花生是用原叶拌种，就不要加水。你如果加水，你比如说你倒一瓶盖，拌10斤。我们建议大豆1亩地10斤的播种量，最多12斤。所以在大豆的播种上，你在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用新美竹星半种能提高出苗率。你自己来做一个实验好吗？这就是它抗逆保苗的效果。我们建议在适宜的伤情下，大豆播种每亩10到12斤即可，每亩10到12斤即可啊。你这个小豆粒小小小豆子，就是豆粒小的还可以少一点，
1: 对对对，
0: 有人8斤都可以，
1: 对对，
0: 但是前提条件要有一定的好的伤情和整地的质量，你不能克拉特别大，土壤特别干，对吧？
1: 对，
0: 正常的适宜的伤情下，整地质量也好的话，我们建议大家1亩地播10斤左右啊。你要知道大豆它一旦它你播种量比较大，出苗比较密，它的结荚硕反而减少了。你要是合理的群体结构，它的结荚硕会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用新美竹星拌大豆种，一瓶盖拌10斤，也就是1亩地的。你如果说我想有好一点的效果，你可以用2瓶盖也行，
1: 对，
0: 也不会出现问题啊， 也是能提高出苗率，能够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你也可以一瓶盖拌10斤，然后涮一涮这个瓶盖，加少量的水，但一定不能泡。你要泡的话，你的大豆皮儿、你的花生皮儿会泡胖，我们北方说泡胖了，然后皮儿水一胀，它破皮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用原叶，不要加水，就用原汁原味的原叶拌种啊。好，大豆拌10斤种子放在这儿，然后就是边对边拌，给它焯一下，让每一个豆粒上沾上药液即可。你不要非要搞成水露露湿淋淋的。大豆和花生有种皮儿，千万不能水露露湿淋淋的。用原叶拌种，让豆种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你要觉得一瓶盖拌不过来，你可以用2瓶盖，或者说你可以加适量的水。

0: 一定不要过多。如果把皮泡胖了、泡破了，那我们概不负责。就是最好是现拌现剥，是吧？让豆粒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好吗？能听明白吗？先做个对比实验啊。小麦半种能什么病防什么防？它不防虫啊。它个能防什么病？就是它能够抗逆保苗，是壮苗的标准，苗子一壮抵抗能力就上来了，好不好？它是一款水溶液面肥，是抗逆保苗促根壮苗的啊，能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的，它不是杀菌剂也不是杀虫剂，大家不要误会，你该用杀虫杀菌种一剂的你可以把它混到一起用啊。好，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美洲星您用过吗？您看宿州的老菜，我们知道宿州这个地方种油菜最怕的是抗寒，最怕抗不住寒抗不住冻，所以是这个宿州的啊，这个老菜它是怎么用新美洲星的呢？
1: 我在这个油菜上用的美洲星，这个我的油菜呢在上游寒流来的时候啊，这个零下12度，人家油菜都冻死了，我这还依然没冻死，还相当轻。对，我给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乖乖，现在七星，人家的都冻死了，我的没冻死。
0: 你看，这就是它的抗寒抗冻能力提升了，是吧？
1: 对，效果相当好。一样大的一起种的，但是他们都冻死了，我喷没有行就没冻死，他们都问我，哎，说老蔡你怎么是你的这个油菜那么好？我说我喷的没有行，单喷的没有行，加都没加。过了一个星期又喷一次。所以说俺都一起种的一样的种子，一起买的种子，
0: 然
1: 后他们就死了，我的就好。
0: 哎，同样一起邻居们一起买的种子，同样种下去的，为什么他们的冻着了，我的没冻坏？因为我用了新美洲星。所以新美洲星这个产品冬天使用防寒抗冻，夏天使用提高抗高温耐热害的能力啊，抗高温耐热害的能力。另外呢，我们还有早春的这个什么春季的倒春寒，5月份的干热风，甚至9月份的寒露风，这些都是逆境啊。

0: 的。所以刚才有农民朋友说生姜能不能用，都可以用，出了苗以后有叶片了咱们就喷叶片，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是地下快茎的作物，刚才说了有农民朋友用它给这个山芋啊，这个和成那个泥浆状，和成泥浆状给山芋蘸根啊，蘸蘸根，或者在根里泡个这个10分钟、20分钟再移栽，反青快，活可早。那刚才四县的老陈，他是在一些这个菜苗上，比如说辣椒秧、茄子秧，他说每年都有缺颗，因为苗小呀，太阳一晒就给它晒干了、晒死了啊。但是用新美洲星，他用新美洲星蘸这个泡根。他还是用原叶，他自己想的法子，用原叶泡根然后再移栽，竟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颗没死，一颗不缺啊！这就是新美洲星抗逆保苗的效果。谢谢皖北农家生活。刚才说二甲戊磷可以封闭红薯吗？阿宇这位种植高手分享说，这个山芋我都用二甲戊磷和金杜尔封闭是可以的啊。阿宇红薯粉丝说，二甲戊磷和精益丙甲草胺都能封闭红薯，我用过啊。这一位农家生活，你就可以关注一下阿宇，让这样子通过我们的节目，你们成为好朋友，互相交流探讨山芋的这个生产啊。阿宇红薯粉丝，他是种红薯的，他是产粉丝的，所以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感谢阿宇啊，感谢阿宇啊。好嘞，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没有用过，您一定要试用一下。半信半疑，你就先买一瓶吧，52.5块，那不一顿饭钱吗？一瓶9000也不够，咱们就试一下啊。这一瓶500毫升的啊，500毫升的，你拌小麦种能拌180斤，能种6亩地。如果每亩地17播种30斤种子，你能拌6亩地的呢？那水稻种子就更不必说了啊，一亩地的水稻才播种才4斤啊。这个好，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您用过新美洲星吗？如果用过，请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好，这个春去秋来说，玉米拌种对种子包衣可有影响，因为玉米种都是拌过种的。但是我发现一些玉米种拌种，它只是用了杀虫剂拌种。
1: 对，
0: 它只是用了杀虫剂拌种，它那个颜色有可能就是杀虫剂，知道吗？我们觉得你可以，这主要用原叶去拌啊，
1: 不影响它的。
0: 不影响啊，只要它是正规的种衣剂啊。你就是这一瓶盖拌一亩地的种子，一亩一袋哈。你咱们的玉米啊，一般比如说这个荆轲938，它一包是4500粒。4500粒，你那不是已经拌过种的包过衣的话，你就再用一瓶盖30到40毫升都行啊，用原液再给它和一下，再给它和一和啊，让每一个种子上沾点药液即可啊。啊，这个玉米拌种对种子包衣可有影响。第一呢，你最好是现拌现剥是吧？现拌现剥，不要搞成水露露湿淋淋的，不要兑水啊，就是水要少量的水，让每一个种子沾上药液即可啊。最近下雨吗？最近南方有雨，合肥以南的地方有雨，但合肥以北17号之前没有降雨，18号、19号有雷阵雨。目前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也有人看到了未来的天气，说21号皖北有雨。目前我安徽省气象台还没有看到。21号的这个天气只能看到19号，目前18号、19号，皖北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啊。好，哎呀，最近下雨吗？北方呀，合肥以北呀，不下雨，该种的种不下，该种下去的出不了苗，真的很头疼啊。这个就是对这种相对干旱一些，我们用新美洲星拌种能够提高这种抗逆的能力吗？石老师，
1: 应该是有的啊。
0: 嗯，
1: 起码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啊，我们只是讲，不是说无限的那个，一定范围之内绝对是有好处。
0: 嗯，
1: 如果大家试一试吧，如果那个试过以后，大家心里就明白了。
0: 好，它个美洲星正常喷是当水溶液面肥、液面喷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
1: 对，
0: 如果非正常是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意外的时候，比如说。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那么寿县的老杜是在种水稻出现了水灾的时候，他是用了美洲星。
2: 老美洲星我用，那个那年我记不得哪年种地了，种的俺在为俺们几家是那个宰的羊都淹了了，淹了了呢，我管了话，就是水淹了话3-4天没露头，都搁水里了。搁水里了没了，干了几天4-5天的时候呢，水下去了。我弄了2袋美洲星 这喷雾剂它打

0: 行了，打我了，他又过把星期就那到夜了，心就吐出来了。你没留心对那个水灾，有水淹到有特别好处。
1: 你看，他说对水淹的，就是我们说的涝灾水淹的。你旱粮作物最怕水淹，你玉米出苗以后遇到苗期的涝渍，那就影响更大。
2: 嗯、
1: 所以，当咱们的旱粮作物包括水稻出现了涝害、渍害，你第一时间抓紧排水，然后喷上新美洲星，对不对？
2: 对，
1: 它能很快速的恢复生长，缓解涝害、渍害带来的作物浆苗不长、生长不良的现象。老爷子说，常规中种的旱稻除草剂能在你那里买吗？我是建议封闭除草剂，您可以在这里买。如果是精液除草剂，我不知道你的草龄有多大，杂草的抗性有多强。比如说马糖，你到底是生马糖、直马糖，还是什么毛马糖，还是生马糖，还是直血马糖，是哪一类的马糖？就是你精液除草，咱不知道你的抗性。所以你如果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在这里下单可以，旱直播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啊，这个下单可以。但是精液除草，你草龄有大有小，那个用的药量不一样，抗性有强有弱啊。你的抗性强的，一般的药剂可能就除不掉，要么你就打早打小哈、啊。如果你是封闭，我建议您可以下单。如果是精液除草，你到当地，主要是我不知道你的抗性的问题。好。好，这个有人说，我这边有20000盘糯稻苗，有没有朋友要？啊，20000盘糯稻苗有没有朋友要？你这样，你把你的这位庐江县的这个什么什么农场，你可以后面找到我，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发给我呀，大家找你也好找呀，我也找不到你，对不对？你留个电话，留个手机电话，然后才能找到你啊，就在这里试一试吧，好不好？啊，试一试啊，具体的情况试一试。嗯，芝麻地的三棱草用什么除草剂？芝麻田、阔叶草、缩草都不好打。芝麻田你只能借用一款除草剂灭草松啊，而且要减半使用，它可能只能抑制杂草，但是不好防除啊，难以防除，能抑制它不长，好吗？就是灭草松啊，灭草松你试试看，它是精液除草剂啊啊，精液除草剂，好吧？就芝麻田里的阔叶草和缩草都不好搞，芝麻田最难除的就是阔叶草和缩草科杂草，你用灭草松也不能保证它不出药害，但是你也只能用它减半使用，减半使用抑制杂草，除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能抑制它的生长。另外芝麻田封闭也只能用金杜尔封闭、精益丙甲草胺，不能用二甲戊磷封闭啊。好嘞，好，各位，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没用，试试看吗？这一瓶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180斤的小麦种。咱们买到家里秋季的小麦，用它来拌种。如果每亩播种30斤的话，这一瓶能够拌6亩地的呢，能够拌6亩地的呢。你现在稻种如果还没有播种的话，也要用新美洲星拌种，因为当前下播作物的播种已经进入了试播期的下限。啊，我们不能说它晚，但是已经进入了试播期的下限，叫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它长死一朵花。那么对于晚播的作物，我们建议大家用新美洲星拌种，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提高抗逆保苗的效果啊。今天还有抖音618的商城优惠券，大家可以去领领券，能够少一点就少一点啊，这个300能够减40，1500元能够减180，3000元购买3000元有可能能减到420，你先去领券，先去领券再去购买。这今天买一瓶是52.5元，今天如果买5瓶的话赠送一瓶啊，如果一瓶52.5元买5赠1，那就划到每瓶43，每瓶43啊。所以一箱呢是20瓶，我这里只有这一个规格的500毫升的，一箱是20瓶。今天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那么今天下单下午发货，省内2天以内就能到货，省内2天以内就能到货啊。好，这个谁阳光走在风雨后说，我在你的直播间里推荐的美洲星水溶肥水稻就是现在种的，怎么用法啊？水稻这个很好用，它就是水溶液面肥，你正常使用，你水稻要防蚊枯病，要治二化醚，你后期呢你还要防稻曲病 啊，盗瘟病，你每一次防病治虫吧，你总要防病治虫吧，水稻三病三虫你都要防，正常使用，结合防病防虫，防病治虫，每亩用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你如果在这里买的到两瓶盖啊，一亩地用60毫升啊，到80毫升都行，这是正常使用。你水稻三病三虫，你要打三次药吧啊，所以每次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就行了。还有，如果你半种的话，可以用新美洲星半种，用新美洲星半种，就这一瓶能够拌180斤水稻种，一瓶盖能够拌10斤的水稻种，一瓶盖加点水，一瓶盖加一两水啊。能让稻种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这就是正常使用，很好使用，万物都可用。你大田作物也好，瓜果蔬菜也好，正常的时候结合防病治虫，叶面喷施啊，然后新美洲星一定要选择新美洲星半种啊，万物都可拌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出现了恶劣天气到来了啊，比如说马上有高温了，有热害了，我提前喷一下它。另外呢，出现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然后作物生长不良了，你就喷一下新美洲星。像今年五一，农民朋友在育秧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它冷风一吹，哎呦，秧苗发白了啊，长势不好，也不是病，也不是虫。那我们的嘉宾就建议他喷新美洲星啊。你旱育秧育的早，又这个中午揭开了，晚上又忘了盖了，冷风一吹，秧苗发黄了发白了，就用它来。所以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进行，非正常使用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那你就可以啊及时的喷上它，及时的喷上它，能明白吗？能明白吗？我说的比较快啊，我买的也是500毫升的，你如果在我这里下单，你只能买到这一款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啊。第一，用它来拌种；第二，正常你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它啊，前期促根促分孽，后期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大豆、花生、玉米、水稻啊、小麦都是这样用的。也用新美洲星半种是第一步，然后后期结合防病治虫喷2到3次啊，这是正常使用新美洲星。然后如果你不小心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出现了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导致的浆苗不长、生长不良，那及时的喷施新美洲星。我说的您能听明白吗？各位能听明白吗？啊，另外呢，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可以用啊，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可以用。我刚才说到了，你比如说五月份这个温度忽高忽低，咱们水稻育秧今年出现了棉腐病啊、粒枯病啊啊，但是有的发现没有菌丝、没有病，但是呢它是生长不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冷风一吹，它那个摆的那个秧盘摆的不是太整齐，冷风从下面吹过去了，它靠近外面的它就黄，还是冷风吹下去的它就黄，那这种情况下它也不是病，它也不是虫，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用新美洲星调理，很快的就能缓解过来。还有刚才我说你搞旱育秧嘛，你育秧的时候那个秧苗长出来以后，它有的时候中午温度特别高，你就要放风啊，对吧，接膜呀，然后到晚上呢，有的时候接了膜，晚上又忘了给它把那个膜收起来了，结果晚上又冷风一吹吧，它又长势不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再喷新美洲星啊。所以哈，这个大家可以在各种作物上使用新美洲星，一定要试一试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同事的妈妈是在家里养一些花花草草，然后美洲星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呢，我们认识他们的嘉宾老师。那我同事他说我妈妈种花，你能不能给我一些用？其实就给了他100毫升一瓶的，结果他妈妈用了以后就会发现，哎，这个花开得多，花期比较长，花开的比较多，而且花开的早，是吧，石老师？
2: 对对对，
1: 嗯，啊，花开的早，您可以在家里的花花草场上做实验啊。他说我就是在你那里买的合肥生产的，它上面它不会写合肥生产的吧，石老师？
2: 不会的
1: 啊，它是芜湖南陵生产，
2: 对，是南陵，
1: 它的公司是在合肥啊，合肥是在安徽省农科院老水产所的院内啊。可以和药水一起喷吗？它就是和药水一起喷的，你千万不要为了单喷它而喷它，不划算。 那种个田，今天去打药，明天去打药。你要是会用，它就是结合防病治虫，你怎么听不到点上呀？我讲的是结合防病治虫，它又不是杀菌剂、杀虫剂。这是你听了半天没有听到心里去。那有些农，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什么老师拿粉笔头去砸人？那不注意听。我们说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平时要防病要治虫吧，咱以水稻为例。你水稻要治蚊窟病吧，要防稻区病、稻瘟病吧，你要治二化醚，你要治稻纵卷叶醚，你要治稻飞虱吧。你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把美洲先倒进去，加个60到80毫升就行了啊。这个听了半天听不到点上，你说你考不上大学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不用心听。我说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啊，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大家能听明白吗？啊，听明白了打个一啊，听不明白你打个二，我就再说一遍。我如果说三遍你再听不懂，这田你也别种了，好吧？出去打工啊，就是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要进行啊。小麦要防病，小麦要防蚊窟病啊，赤霉病。你水稻要防蚊窟病，要防这个稻区病、稻瘟病。你要治二化醚、稻纵卷叶醚、稻飞虱。你每一次防病治虫，你就加上个60到80毫升美洲星，所以它可以和杀虫剂、杀菌剂混用，没有问题啊。哎呀，啊，碰到这样的听众，我也很着急，我也替你们着急，因为你们听了一个小时，到最后还问它可以和药水一起喷吗？我没有让你单独喷它。咱们叶面肥有哪一个叶面肥厂家让你去喷单独喷叶面肥？除非是遇到了除草剂要害，你抓紧单独喷它；除非是有恶劣天气来临，我们抗不住了，我们抓紧来喷它。正常使用是和防病治虫的药加在一起用的，能听明白吗？能听明白吗？听明白的扣个一哈。嗯，好嘞，好这个。好，这个谁，薛家四哥，他说我以前听手机，我听到有二十，我就是没用过这个。啊，没用过这个美洲星，就是你说你在广播里听了很多年，我们在美洲星在这里都已经播了18年了，今年都第19年了，第19个年头了。所以美洲星它为什么能跟农村广播合作这么久？它要不是正规的公司，它没有实力，它都是合作不了。第一呢，它是有核心技术，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啊，市场能认可，农民能看到效果，能回购啊。阳光总在风雨后，我认识开玩笑的哈，您别有什么那个，我这人就刀子嘴豆腐心，我一着急了我说话就不好听，但是没有其他的啊。好嘞啊，阳光总在风雨后，谢谢您的认可啊。首先你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如果是出现了除草剂要害、涝害、自害、冻害的肥，用它来解除啊，用它来解除哈。谢谢你，阳光总在风雨后，希望您用好心美洲星。好，爱的家园说花生秧子不旺能打美洲星吗？你看花生秧子不旺是啥原因导致的？如果它整体长势不旺，是肥料不足吗？还是什么情况？那你如果是秧子不旺，打美洲星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措施。
2: 肯定能打，这一点
1: 肯定能打，
2: 肯定能打。
1: 但是我不能说你打了美洲星，它花生秧子长势就旺了。你这个不旺是啥原因？是缺肥吗？还是什么什么情况？这个还是土壤中的原因？它能打，但是我不知道是啥原因导致的不旺。如果缺肥，你还是要施肥的时候还是该施肥，对不对？就啥原因它能打，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咱得去找准是
2: 它
1: 是什么
2: 原因，
1: 对对，它是能打的。如果是它是因为什么原因生长不良的，你是可以打的啊。一瓶能打多少亩地？如果打60毫升，它就能打8亩地；如果每亩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地啊。

机磷的农药啊，我们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乙酰甲氨磷呀、二氢磷呀、马拉硫磷呀、葵硫磷呀，啊，打一些有机磷类农药啊，但是钻到杆里就很难防，钻到杆里就有天然屏障把它保护起来了哈，所以你要能灌深水把它往上赶啊。你种花生没有带底肥，这位老哥耶，你花生没带底肥，它每周星它一亩地60到80毫升，你觉得能解决问题吗？你没带底肥，它当然长势不旺了。你看你这一句，你不说明其原因，你跟我是在这后面等着我呢。你种啥作物不带底肥呀？不带底肥，那苗子靠啥长？营养生长就靠底肥呢，是不是？那你该追肥追肥。你每周星你得打多少才能解决问题？你这花这么多钱，它只是叶面喷湿，它只是一个措施。我刚才说你没施底肥，你光喷每周星也不照呀。那你每周星得喷多少钱呢？啊，你说得喷多少钱呢？就这一瓶，你要喷60毫升，它是8亩地的，你得喷多少钱呢？你赶紧追肥呀，长势不旺啊！一瓶啊，这个种花生没有带底肥啊。好，花生刚出苗能用高效伏笔甲和磷除花生田里的麦苗吗？花生刚出苗不行啊，没到时间呢。你精液除草，你这个花生刚出苗，它不能进行精液除草啊。没到时间呢，你再等等啊。花生刚出苗不能用高效伏笔甲和磷啊。我薛家四哥，我想买点试一试，你会下单吗？你会下单吗？点击我们的下方小连，点击下方的小黄车下单购买。买一瓶是52.5元，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啊！好嘞，好，感谢您的信任，我们今天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1: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2: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0: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
2: 小江豚好可爱呀。
5: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6: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7: 这么脏，快扔了啊！
8: 妈妈，我想把它放在垃圾桶里。
7: 哇哦，宝贝，你太棒了！
6: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

0: 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呢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介绍到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夏天真的安全吗？警惕热中风，守住你的大脑。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怎么换着花样去吃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可能很多人啊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谚语，暗藏着贴合时节的养生智慧。盛夏时节呢，人体的阳气是向外发散的，体表燥热，但是体内的脾胃阳气应该说是相对的虚弱，形成了外热内寒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这个多雨潮湿，湿气困脾，所以呢脾胃的运化能力可能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会出现像这个腹胀啊、腹泻呀、食欲不振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比如像我就有点贪凉，而且呢喜欢吃冷饮啊，整天吹空调喝冰水的话，再吃凉食就会不知不觉的让寒湿之气侵入到你的体内，去引发到脾胃的不适，浑身乏力啊，那么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畏寒怕冷的问题。而我们说到的生姜呢，它是辛温发散的，就是既能温中暖胃，驱散到脾胃的寒气，化解到生冷饮食带来的损伤，又能够发汗，还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湿气。可以回想一下以前小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淋雨了，家长会给你熬一碗浓浓的姜汤喝，都会说去去汗啊。对于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感冒症状还没来之前去去预防，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啊，去帮助到我们去温和的调理身体。比如说煮水，这个是暖身驱寒的比较家常便捷的方法。取3到4片新鲜的生姜啊，洗净切丝，放入到沸水当中的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到适量的红糖。血糖高的人啊可以不加啊，再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还可以搭配到2-3颗的红枣啊一起去煮，这个口感就会更好一点。那么这种茶饮呢，也是温中驱寒、补气暖身的，能够快速缓解到就是夏季贪凉引发的像胃寒啊、腹痛啊这样的。

0: 一些症状，同时呢也比较适合就是有手脚冰凉的经期畏寒的人群。如果说你到夏天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面，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点困乏，这样的一些上班族啊，也是可以去喝一喝啊，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就是如果说红糖加姜茶，我们尽量就上午饮用，因为晚上喝呢是容易导致到燥热失眠啊。还有就是醋泡可以健胃开脾，醋泡姜呢是夏季的清爽的养生吃法，它是不燥热，比较容易消化的。怎么吃呢？就是把新鲜的嫩姜洗净切片，沥干水分，放到干净无油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的罐中，再倒入陈醋，这个陈醋呢没过姜片就可以了，再加上少许的冰糖，我们进行一个调味。同样，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啊，那就不要再加糖了啊，密封到冷藏浸泡24小时就可以用了。这个醋呢是能够收敛姜的燥热之性，中和到辛辣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同时有保留生姜健脾祛湿的功效。同时，醋其实还是可以开胃的，因为到夏天可能很多人说天热不想吃饭，对吧？你喝点醋，其实对于身体肯定也是有所帮助的。早晨啊，就在早餐的时候吃上几片。对于身体来说也会大有帮助。另外还有什么呢？可以凉拌啊，这个凉拌呢是抗抑菌抗炎的，因为凉拌菜啊是夏天很多人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的菜品。那建议大家在凉拌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姜末啊，或者是姜丝啊，这个姜性温和，可以中和到凉菜的寒性。其实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说到，冬病夏治当中吃凉菜吃多了，对身体其实它也是有损伤。那我们怎么办？就是去缓解呢？多放一点姜丝啊，吃一点生姜也是有帮助的，而且还能够起到抗炎的效果。好，还有呢，就是煲汤或者是炒菜啊，我们也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啊，炒菜用姜爆炒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加热。包括在煲汤的时候啊，温补不燥，滋心养肺。煲这个鸡汤啊、排骨汤啊、冬瓜汤、薏仁汤，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上3到5片的生姜，冷水下。大锅同煮啊，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的话呢，其实又能够去腥，还能够滋补到身体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煲汤的时候，不是说啊，我们生姜多多益善，它也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量的，因为太多的话呢，可能汤味会辛辣啊，也是燥热伤身。当然我们要说注意事项，生姜虽好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尤其我接下来说到这几类。第一，就手脚心发热的人，这一类人他是属于阴虚的体质啊，就是不太适合。第二类呢，就是肝炎病人，那么常吃生姜呢会加重他的一些症状。第三呢，就是有口臭的人啊，这个口臭如果说你是属于胃热，在中医上那吃多生姜其实呢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比较释反的作用了。第四，就是便秘的人群，因为便秘呢多属于肠热，这个时候过食生姜也会加重到便秘的症状。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的一些啊，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的内容。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夏天真的安全吗？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呵护我们的大脑，警惕到脑中风啊？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去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脑中风是最高发的？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应该是冬季啊，但是结果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会儿就要请杜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啊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欢迎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杜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这个脑病二科的这个杜义刚医生。今天啊这个题目啊，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必要讲一讲。其实夏天安全这个误区呢，在我们的这个患者群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啊。我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年啊治疗的一个案例啊。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啊，他本身呢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史啊，大概有个十来年，平时呢吃药血压各方面控制的也都还可以。然后呢，这个以平时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我们他这个脑血管就打了中动脉这地方，其实它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狭窄。狭窄呢，然后呢，这个去年夏天的入夏以后嘛，因为这个可能天气热啊，然后这个血压它慢慢比平时啊要低一点。
0: 嗯。
2: 低一点以后呢，他觉得边上也人啊也在跟他说，夏天以后啊，我们这个血压低了，那我们降压药就可以停一停啊。然后呢，他一开始呢就把降压药啊，还有这些预防脑血管的这个药就全部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这样这个过了一个礼拜，他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太多的头晕啊这些不舒服的一个表现。
0: 嗯。
2: 所以胆子就大了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夏天因为天热在外面干活啊。因为我们知道农村人经常天热的时候在外面干活就会出很多的一个汗啊，这样一个大汗出过以后呢，他就觉得就是有点开始头晕啊，头晕以后呢，他就头一晕嘛，夏天天一热他就觉得是不是中暑了，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喝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然后再用这个冷水啊把身上擦一擦，擦一擦呢，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啊，这个家庭人发现他。就是症状不太对劲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讲话讲不清楚了啊，这个手呢抬已经抬不起来了啊，就慢慢就抬不起来，抬不起来以后呢，送到医院的时候一查的时候啊，那这个诊断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脑中动脉狭窄引起的一个脑梗死。这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从发病到这个最终啊进入这个医院检查，他已经过了七八个小时了啊，这样的这个治疗上面来说，他就没有溶栓啊这方面的这个必要了。这然后最终呢，这个患者是留下了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残疾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啊，其中了我们个人觉得啊，他其中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啊。第一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自己啊自行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个预防脑梗这些药物啊，他全部停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错把这个中风啊当成这个中暑来治啊，其实白白耽误了这个抢救的一个时间。
0: 嗯。
2: 今天呢，我主要是想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两个角度啊，告诉你夏天啊，大脑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避免啊这样的一个负责啊。
0: 嗯，好，那杜主任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讲到了这个相关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其实我们的脑部是需要更加的去呵护的，他也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一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啊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也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

0: 真实节目让我停下了脚步，最新医疗资讯眼界永不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那刚才其实杜主任分析到的就讲到的这个案例啊，确实让人很痛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主题，首先请您给大家来纠个偏啊，就是什么，就为什么大家普遍会认为夏天的脑血管病是比较安全的？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些患者？
3: 是的啊，这个其实不光在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我们身边啊有这样的案例，大家呢总归有两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血管是扩张的啊。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手上的这个静脉啊都看不见，夏天的时候啊，看到手上的这个静脉啊是明显扩张，就显露出来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测的血压的时候、啊、就发觉相对来说啊，它比冬天的时候啊，可能血压会低一点。哎，这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对血管、啊、是比较友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啊，天气它不像冬天那么寒冷刺激，似乎呢就是这个血管啊不太容易

0: 发生这种痉挛啊。但事实上呢，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组数据啊，数据就是说每年6月份到8月份啊，其实各家医院啊，他60岁以上人群啊，他这个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卒中啊，他的这个急诊的量啊，是平时啊，就是春秋季节啊，大概要上升多少呢？大概在12%到15%，啊，如果气温呢，就是持续的超过32度以上以后啊，我们脑卒中复发还有这个急性啊卒中的风险，可能它会直接上升到30%以上，所以呢，夏天呢，它不是脑血管疾病啊的一个安全期，而是一个高危期。那么夏天啊，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呢？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去拆解它。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我们叫高温脱水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高温脱水的时候啊，血液啊它会变得粘滞，因为夏天出汗多啊，这是如果呢不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血液啊就会浓缩。啊，粘稠度就会增加，就跟我们河里的这个水一样啊，河里的水少了的时候啊，这个泥沙啊，它就很容易淤积啊，血粘度高了，我们脑部的这个小血管其实相对来说啊，它也是比较容易堵住的，这个也是我们夏季脑梗死啊经常容易常见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冷热交替啊，其实我们这几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啊，应该也看到很多啊，就是说，哎，一个人啊，这个叫，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到空调房里面对着这个紧着脖子一吹啊，吹过以后很快啊，搞脑出血了啊，这个情况有没有呢？因为应该啊，新闻上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现代人呢，他的生活啊，其实离不开空调啊，从这个40度的室温呢，如果一下子进入2度的空调啊，这种温差非常大啊，这时候进去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这时候同样的，你的血管啊，它会猛烈的收缩，这时候血压会瞬间的波动，啊，对于我们老年人啊，或者一些这个严重的颈动脉斑块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啊，他这种剧烈的血管收缩，其实他很容易出现这种斑块的脱落啊，这方面还有这个血管痉挛引起的这个供血不足，然后诱发一个脑梗，啊，第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虽然讲夏天，因为它从这个季节上面来说嘛，因为它这个天黑的比较晚，对吧？然后早上呢，天亮的也比较早啊，它按照这个正常我们这个养生来说，就是夏天这个夜晚时间比较短，所以夏天我们整体很多人加上这个气温啊，很多方面，他晚上睡眠会变得很差啊，睡眠很差，睡眠差了以后呢，他的血压波动就会比较大比较大。那这样的话，这个睡眠不足的这个病人，他会引起什么？引起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啊，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血压就进一步升高，然后心率增快，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脑梗死的这个病人啊，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一觉没睡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血压会高，这时候呢，可能啊是一个脑梗死发生的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啊。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去看，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阳气啊浮于这个体表。啊，人体内部它是什么呢？就是反而相对啊是虚寒的，啊，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都会吃这个冷饮啊，吹空调。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本身体内的阳气又虚了，外面再加上一些冷的这个刺激，这时候啊，我们讲寒邪啊，中医上面讲的寒邪，它就会直接损伤我们的阳气，啊，进而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进一步的收缩啊。中医上面就把这个叫寒凝血脉啊，就是血脉因为受寒然后收缩，这时候脑部的血管相对来说啊就更容易痉挛和堵塞。所以，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上面来说啊，夏天其实不是安全期，反而是这个暑湿和这个寒湿严重邪气啊，相交替影响，最容易让大脑出现问题的时候。
1: 所以就是不要有这个误区啊。以前以为是冬天是比较危险的时候，但实际上在夏天，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也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夏天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到底什么叫做热中风？它和中暑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我们这个热中风啊，跟中暑之间啊，这两个病啊，其实要经常去鉴别，特别是夏季的时候，急诊病人啊，一定是要鉴别的啊。其实我们从这个本质上来说啊，它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脑血管意外。我们 中医上面叫中风啊，西医叫老卒中啊，老卒中，只不过发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热中风啊。它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缺血性老卒中，也就是我们讲的脑梗死啊；第二种呢是这个出血性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脑出血啊，它这个可能风险会更高。啊，中暑是什么呢？因为外界的体温过高，对我们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温度过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大脑的中枢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就发生了这个障碍，然后我们身体里也没有办法去散热。它的这个病变，它其实不在于这个脑血管，它跟中风是不一样的，中风是作用于脑血管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连这个区别啊，再进一步去往下去讲，听众朋友们可以去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叫核心病变的不同啊，那个脑中风啊，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因为血管的堵塞或者破裂啊。中暑呢，它是这个体温呢调节中枢的一个失灵。第二个呢，就是典型症状它是不同的。热中风的患者呢，会突然出现什么？突然的一个肢体无力，我们的口角是歪斜的，讲话是不清楚啊。有的人表现为什么？表现走路啊走不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中暑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一个高热啊，大量出汗，有的人可以没有汗，但是病人会什么？有头痛、恶心啊，这个人头昏昏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一般来说啊，他不太会出现这种偏瘫的这个表现啊。第三个啊，体温不同啊，热中风的患者呢，他的这个体温呢，就是我们叫脑血管意外，他早期的时候他的体温是正常的，或者呢稍微高一点点，不会太高啊。但是中暑的这个患者，他的体温呢，一般来说啊，是超过38.5度以上啊，甚至有的人呢，他达到这个40度啊，你摸身上是滚烫的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其实这个肢体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热中风的病人，因为他是一侧的脑部血管病变引起的，所以多数是什么？多数是偏瘫啊。我们中风的患者呢，他是四肢活动，他基本上是对称的啊，也就是说，他要么是全身的无力啊，或者这个全身的肌力影响不大。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在其中啊判断，就是如何去鉴别这两个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要这个从重的一个理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中暑啊，如果你出现了肢体的无力、口眼歪斜、讲话不清楚啊，这中的其中的任意条，你也不管它有没有这个叫高温的一个暴露史，首先是按这个120，按中风去处理啊，紧急拨打120。啊，也不要在家里面去当这个中暑来治啊，因为有的人喜欢叫中暑了嘛，就我们会给他喂一点水啊，对吧？刮痧，吃这个解暑药啊，这些操作呢，其实它一定意义上来讲，它会延误你治疗的这个黄金期啊。我们前面那个病例就说了啊，我们脑中风的治疗的黄金期是4.5个小时啊，当你这个每超过1分钟，它的这个脑细胞的死亡可以达到190万个。啊，所以就是尽早的诊断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其实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在家就不要消耗太多的时间了，到医院去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处理。那识别这个中风，大家也熟悉您刚刚讲的这个中风120啊，也请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做中风120呢？
0: 中风120这里呢，其实大家平时啊，如果关注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普知识的话，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啊。今天呢，我再带大家温习一下，大家呢这个，可以自己啊掌握，也可以告诉家里的老年人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看啊，我们主要是看脸啊。第一个呢就是脸边啊，它是不是对称的？除了对称以外，第二个是什么？可以把舌头伸出来啊，舌头伸出来，它的舌头啊是不是明显歪的？啊，如果是明显歪的，你要非常注意，因为看脸呢，如果不是这个经常看的人呢。他这个可能不一定会观察的那么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左右两边脸啊，其实不是完全对称啊，就是正常我们去看，一边的鼻唇沟啊是浅一点，一边个是深一点的啊。如果你平时不是很熟悉的人，你要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偏这个脸部的一个歪斜啊。所以这时候呢，一定要把舌头啊伸出来去看。看他舌头是不是明显的歪，往前伸的时候啊，他是不是能够伸得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是这个二查。查呢，就是我们两个胳膊啊，给他平举，啊，平举的时候啊，你看有没有一侧的肢体啊，就明显的下塌，啊，如果这个两个手举起来，一个高一个低，这大概率是你低的那一侧是什么？是没有力气，所以他的这个病变多数是在对侧啊，你右手。 这个无力，那可能是左边脑子哽住了啊，这样一个情况啊。第三个呢叫聆听啊，聆听这个就是我们听他讲话，哎，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有这个大结巴啊？比如说平时讲话都很流利的，今天突然讲话不清楚了，哎，那这样。

0: 的患者呢，你肯定是要，考虑这个中风的这个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如果大家发现了，我们前面讲了，如果发现了这样上述的一个症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这个医院去就诊，也不要自己在家里啊就不当回事啊，因为前面讲了，时间就是大脑啊，时间就是大脑。我们劳格斯的抢救，它的治疗时间窗就是4.5个小时，你超过了时间窗。那只能立刻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叫我们叫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它的这个有些人他可以恢复的还可以，有些人就是错过了时间窗以后啊，他的这个症状就遗留啊，遗留就很难去完全康复啊。
1: 所以还是要在4.5个小时之内尽快的去把它处理掉啊，特别是到有遇到一个可能跟中风或者我无法辨别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也不能在家去等着，说我扛一扛啊，万一扛着真的我们是这个今天讲到的热中风呢，该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哪些就是什么是热中风，那现在也想问问您，哪些人他是热中风的一个高危人群，能不能给大家来就是画个像，让我们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呢？
0: 我们平时呢，其实我们总结了一部分这个高危人群啊，我把常规来说，我们经常呢，我们会把它分成五大类的患者啊。第一大类呢，就是超过65岁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你的身上的血管啊，其实从你生下来啊，生下来就一直在用，这个血管也不存在再更换、再重新长出来啊，跟我们头发剪了再长出来也不一样啊，你血管就是从生下来到你死，它最终的这个血管就这一套啊，就跟房子里的水管其实是一样的。你新房子的水管它是好的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到了这个房龄过了很长时间，它这个房子里面的水管啊，它就会老化。你的血管啊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多数人的血管其实他这个都有一定的不同程度的这个叫硬化，弹性差啊，弹性差。弹性差，然后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这个反应啊，很多方面比较迟钝啊，反应比较迟钝，就是，老年人有时候他不太愿意喝水，啊，不太愿意喝水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可能就是，刚才讲的，对这个口渴的这个感觉比较迟钝，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我们讲特别是男性老年人，啊，男性老年人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我们讲西医上面讲前列腺增生嘛，对吧？前列腺的问题啊，那个中医上面讲，很多老年人因为啥，他肾阳不足呢，他喝过水以后啊，他不能化这个水银，不能化水银以后，他就导致他小便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呢，又特别65岁以上老年人，他为了省事，他就减少喝水。事实上呢，很多老年人我们见过这个很多老年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经常皮肤是干的，他就已经达到了轻微的脱水，啊，这样的这个患者，特别是一些没有激素性疾病的人，就是说他平时血压、血糖啊都还好，这样的人更不太容易重视啊，所以他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脑梗啊、脑梗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他本身这两个就是老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夏天的时候呢，因为血压，波动比较大，啊，同时呢，这个血糖呢也不太容易稳定啊，夏天不太容易，比如夏天天热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进食，对吧？进食，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吃点西瓜呀，吃点这个，吃点喝点那个，所以血糖也不是很稳定，所以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他的发病率本身就会增高。啊，第三个呢，就是有这个叫冠心病跟房颤的病人。啊，我们很多这个房颤的病人，我们在劳根斯里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心源性脑栓塞啊，心源性脑栓塞。他这样的患者，他发病主要是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心脏腹壁上面啊，它形成血栓，啊，形成血栓。夏天的时候，刚才讲了，血粘稠度增加以后啊，他这个腹壁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会更高。所以呢，他一旦这个血栓脱落啊，他就会突然出现这种，脑栓塞的这个表现。所以这样的这个有这个心脏激素性疾病的人啊，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危险因素啊。第四大类呢，就是本身啊以前有过中风或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个患者，这类的患者呢，因为他本身啊血管都已经有这个病变的这个基础啊，所以他本身的复发，也就是复发的风险本身也是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好几倍啊。第五大类，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更要关注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青年啊，包括我们这个年龄啊，年龄有很多不好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啊，长期熬夜，对吧？现在这个熬夜的这个人非常非常多，晚上这个经常一点钟不睡觉啊，然后刷手机，刷手机很多啊。第二个呢，因为中青年因为社交嘛，大量饮酒的，啊，大量饮酒啊，还有不爱喝，平时呢也不是很爱喝水啊，不爱喝水啊，不爱喝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这类患者呢，其实这几年来说啊，他在这个脑血管意外里面，其实脑卒中这一块，其实他们这类的人群占的比例是在逐步的一个升高啊，所以呢，就是说，40多岁、30多岁的人啊，从这个现在开始就要开始保重自己的身体啊，防止这个发生这个脑卒中的一个意外。
1: 嗯，在人生进入到40-50岁以后，其实我们就开始要保护好健康的身体，很重要了啊。嗯，这个大家也不能够大意。所以刚刚你也讲到中青年人要注意，那么接下来也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0: 怎么去预防呢？就是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可以总结了这个几点啊，几点。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科学的这个补水啊，不要等渴了再喝。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正常来说呢，人一天就是不显性的失水大概在1000毫升啊，1000毫升。夏天的时候呢，正常你的这个出汗各方面的这个不显性失水啊，就是我们呼气啊，我们皮肤出汗啊，这些这个失水啊，它大概要至少要达到1000毫升以上。所以你夏天的时候，你正常来说，出汗多的时候，你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按照这个杯子啊，杯子的话一般200毫升，200毫升嘛，就是我们普通的茶杯一般200到300毫升，所以大概要喝7倍到8倍的这个水。
1: 嗯，
0: 喝水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温开水。啊，不要喝这个冰水啊，喝冰水呢可能就是，对胃肠啊很多方面都不好啊。还除了冰水，还有淡的这个绿茶水。当然，夏天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啊，这些都是夏季啊这个补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补水呢一次啊不要猛灌啊。为什么叫不要猛灌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喝水下去以后啊，它最终是要通过小便去排出的。啊，其实你一次水喝多了以后啊，它肾小球的滤过率会明显增加，这时候短期里会排出大量的水，就跟我们正常一样的，一次喝了个大茶缸一升水喝下去以后，你马上就要去接小便，这样的一个水液呢就补进去以后啊，它很快就随小便就解掉了，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少量多次饮水，你咬回喝一点，你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口渴的时候，你就喝个半杯水啊，不要一次喝的太多啊。一般来说呢，什么时间段比较合理啊？就是我们这个关注养生的这个老年人都知道，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干什么？我要空腹喝一杯，对吧？早上起来的时候要空腹啊，要喝一杯啊。其他白天嘛就正常去喝。睡前呢要不要喝？就根据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啊一些特别年龄大的人，这个半夜起夜非常多的人，那你晚上睡前你要减少这个喝水的频率啊。如果这个晚上这个小便频率不是很高的人啊，夏天的时候因为你如果出汗比较多，要及时补充这个水分，防止什么？防止你因为脱水啊，脱水以后引起血液粘稠度增高，引起这个脑梗死的发生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空调啊，空调我们要用好啊，用好呢这个有个话叫三不啊。第一个是不对着吹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呢，不对着吹什么？不对着吹这个后颈、面部啊。因为我们这个后颈啊，它从这个西医的解剖上面来说，它是什么？它是我们这个椎动脉啊，椎动脉供应的位置啊。当你这个肌肉啊明显的这个空调一吹，肌肉收缩的时候，其实它对这个后脑这块供血这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这时候会

0: 痛以外，还有一个病大家也很常见，叫面
1: 面
0: 瘫，
1: 瘫，
0: 对吧？
1: 嗯，
0: 啊，面瘫它的发病机制啊，我们是个病毒感染造成的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面瘫吹风以后啊，引起
1: 嗯。
0: 血管痉挛，血管痉挛以后引起面神经的面神经的这个缺血，然后引起的水肿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对着面部棉吹的，以前有面瘫这些病死的人，对着面吹，对着这个叫空调一吹啊，面部一收缩啊，他有很容易得面瘫
1: 嗯，
0: 啊，面瘫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个，不要对着吹啊。不要对着这个后颈啊、面部啊，同时呢，我们中医上面讲，后颈这地方是风池跟风府啊
1: 嗯，
0: 这一块的位置点，它是直接跟大脑相连的啊，所以这地方容易受风啊，容易受风引起这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温差就是不要太大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以前用空调的时候都会反复交代啊，房间里面温差不要太大啊，一般来说跟室温呢。差点不要超过
1: 十
0: 十度
1: 度，
0: 左右
1: 嗯，
0: 啊，十度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你夏季打个比方啊，你这个外面这个空气温度是40度，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的体温可能就是外面是这个环境的温度超过40度，然后你从40度的温度以下啊降到这个2度的房间里面去，这时候你的这个全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血管，它都会发生一些这个收缩啊，这时候导致啊脑梗啊，还有脑出血、血压啊，还有血压各方面的波动，引起这个脑梗的发生率增加啊。第三个呢，就是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啊，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因为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叫阳气啊是入内的啊，阳气入内就是体表上面阳气是不足的，这时候如果整夜的环境温度很低的话，你的很容易这个受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这个空调房待时间长了，或者整夜吹空调以后，早上起来的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这个脖子紧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僵了以后呢，这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讲的饮食。啊，饮食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是三吃三不吃，啊，吃哪些呢？第一个要吃苦啊，因为我们苦的东西啊，能清心火啊。夏天的时候，你看有的人脾气很暴躁啊，这时候吃点苦瓜啊，这个莲子心之类的东西，它可以清心火啊。这样呢，就是对这个，日常的这个身体保健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第二个，你要吃蛋，啊，要吃蛋。夏天的时候，经常我们讲最好的啊，冬瓜。对吧？你看网上传的什么夏天这个自然的空调，买个冬瓜回家抱着，啊，回家抱着就是起到这个起到这个避暑的作用啊。除了冬瓜以外啊，还有什么薏米啊？我们薏仁有很好的祛湿的作用，还有吃小豆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夏季啊可以常吃的东西。第三个啊，就是适当的时候要吃点温的啊。刚才主持人讲了啊，这个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着一省开处方啊。这个话讲的啊非常有道理。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吃点这个生姜，但生姜一般早上吃啊，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啊，注意吃一点，这样呢可能让这个夏天啊就是更好的这个预防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不适啊。第三个呢就是。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叫三不吃啊，三不吃是哪些不吃呢？第一个不吃冰的东西啊，不吃冰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从这个现代人的体质上面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叫，我们是80年代的人嘛，其实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冷饮吃的不多，但是呢偶尔吃一下就是感觉很开心啊。但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啊就是对没有空调，没有这个冷饮，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呢。他的这个早期那个体质，我们从这个，中医上面来说，多数人啊，他是个阳偏盛的这个体质啊啊。我们现在对这个很多日常这个很多人啊，包括年轻人、老年人，我们去做这个中医体质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哪些人体质最多呢？就是阳虚型的，对吧？很多老年人，不光老年人阳虚，年轻人也有阳虚。第二个什么？痰湿，对吧？痰湿的话，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舌头伸出来以后什么，舌质它是紫的，啊，颜色就暗紫，舌苔呢是白腻的，啊，舌苔白腻，这样的这个好多是什么？因为阳虚以后脾阳不足啊，导致这个导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这个现代人啊，其实冷饮这块一定要控制啊，控制。

0: 第二个你就不吃油腻的东西啊，因为油腻的东西像烧烤啊、炸鸡啊之类的东西啊，因为它油炸的食品本身从这个西医的角度也不建议吃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这些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容易助湿生痰的一个食物，你夏天的时候本身脾胃就虚弱，然后再吃一些助湿生痰的这个食物以后啊，它很容易产生胃肠不舒服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咸啊，不要吃太咸。咸菜、腊肉啊之类东西呢，夏天的时候少吃啊，少吃。你吃多了以后呢，因为夏天的这个也容易比较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啊，所以我们也讲的三吃三不吃，吃苦、吃淡、吃温啊，三不吃就是不吃冰、不吃油腻啊、不吃太咸的食物。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推荐啊，推荐一道这个夏季的一个护老汤啊，老汤，这个呢，大家在家里可以试一试啊，我们经常叫的叫什么？冬瓜薏米排骨汤啊，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呢，一般是要带皮的冬瓜啊，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它有很好的这个清热利尿的一个作用啊。用冬瓜皮，还有这个带皮的冬瓜加这个薏米啊，然后加这个生姜啊，煮这个排骨汤。每周呢可以喝个2到3次，它能够很好的这个清热祛湿。啊，这样起到一个保健作用啊。第四件事呢，就是我们睡觉啊。其实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啊，叫吃喝拉撒，还有睡行、衣食住行，对吧？它这个睡眠其实占着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作用啊。我们这个睡眠这块一般来说是什么？我们要睡觉要睡这个子午觉啊。子午觉这个经常关注科普的人都会知道，哎，我们这个晚上11点钟之前啊，我们是要睡觉的。啊，中午呢可以小睡一会啊，睡个15到30分钟。这种睡眠方式呢，它可以有效地缓解身体的疲劳啊，然后让你的血压各方面更稳定一点啊。然后第五件事就是我们讲的啊，讲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要稳定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夏季心火它是很旺的啊，大家呢都容易烦躁，特别天气一闷的时候，很容易发火啊，发火。如果你这个情绪不稳定，老是发火啊，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啊。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说呢，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想发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3秒冷静法啊，3秒冷静法，就是当你想发火的时候啊，你停个3秒啊，吸口气，再慢慢的呼出啊。有一些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如果想发火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这样呢，可能啊，这个叫，血压就不太容易一下子反弹的太多啊。然后第六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关注什么？关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血压啊。夏季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夏季的时候就是早上的血压会升高啊，怎样？早上的时候血压会升高，所以这个时间段它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意外。所以夏季的时候早上起来要把血压量一量啊，血压量。同时啊，我们针对老年人。老年人，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什么？就是叫夜间高血压，啊，这个，临床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正常人的血压是什么？白天高，晚上低。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血压它是反过来的，它是晚上高，然后呢这个白天啊低了，啊，就到晚上的9、10点钟的时候啊，哎，血压就开始慢慢上升。到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以后啊，
1: 又降
0: 他
1: 低
0: 不吃
1: 了。
0: 药，他自己就下来了。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他不太容易被发现，啊，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就是这个，夜间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前段时间就治疗了这样一个患者，那患者讲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但是他脑出血了。脑出血嘛，我们常规来说他是什么？高血压性脑出血最多呀。结果病人住院以后，晚上的血压，啊，一到晚上的时候，尿血压非常非常高。啊，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出血不是没有理由的，对吧？不会无缘无故就出血了，他是因为夜间高血压，长期一直以来他没有发现，他每天都是早上到去量血压嘛，一量血压正常，也就不认为自己有高血压，所以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什么季节啊，一定要关起晨起、夜间血压都要同时关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个您讲的是六件事儿啊，第六件是不是还有要补充的？
0: 第六件事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叫关注血压以外，特别是很多老年人起床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个叫3个半分钟啊，这个老年人早上起来嘛，我们可以建议的是起来以后啊，先什么 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
1: 嗯，
0: 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
1: 嗯，
0: 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以后，那就是等于床上靠着，然后再站起来，啊，最后再下床活动，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它这个叫动脉硬化，
1: 嗯，
0: 它的这个血管弹性是不好的，
1: 嗯，
0: 如果老年人从这个我们经过一夜的这个卧床的休息啊，你的这个神经反射各方面来说，它已经适应了什么？适应了你现在这种不需要调节的这种状态，啊，当你猛地从这个座位一下就说卧位一下坐站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这个心脏来不及什么？来不及收缩，啊，来不及加快跳动啊，来不及加快跳动，然后血管呢，它来不及下肢的血管来不及收缩。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发生这个叫体位性的低血压。
1: 嗯。
0: 啊，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时候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眼前一黑啊。这样的话，对老年人来说，他会非常会发生这个叫沉寂以后跌倒，啊，跌倒以后如果轻还好，对吧？如果比较重的人，可能会跌个骨折啊，跌个其他问题啊。所以老年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然后靠起来半分钟，然后在床边坐一会，坐个半分钟啊，然后再起来活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刚刚杜主任说到这几件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特别是我们起床三个半分钟啊，这个大家只要记住了应该说不难实施。如果说我们有朋友现在感觉不舒服，比如说头疼啊，或者头晕啊，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医院呢？
0: 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啊，会碰到呢，就是说我今天头一点疼，我今天头一点晕，我要不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啊，有的人可能到医院看了以后，叫医生讲，哎呀，没有什么事情，你回家吧。他觉得这个医院白去了，啊，白去了。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叫怎么去判断，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我们叫绿灯，啊，绿灯是什么？当绿灯的话，你就通行，你就可以不去啊。它只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当你什么有轻微的一个头晕啊，但是呢，我走路是正常的，我讲话也是清楚的。我的舌角啊也是有力的，我在床上躺一回，哎，我就好了。这样的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天气热的时候，可能是个轻微的中暑，或者是因为什么晚上的睡眠不足引起的。那这样呢，你可以稍微喝一点淡盐水啊，然后开窗通通风，看看血压、根本情况。如果症状，这个量血压根本都是正常的，这时候呢，你，症状呢这个一直很稳定，那你就没问题啊，就在家里待着就可以了啊。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性的，甚至还有加重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种症状升级什么呢？叫升级为黄灯。黄灯是什么？就要尽快去医院门诊去看了啊。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当你的头痛啊，有的病人头痛的持续超过两个小时，有些人吃了止痛药他也没有效果。或者这个眩晕啊，它反复发作，啊，就是头晕，反复发作，一站起来走路也走不稳了，啊，这样一个情况你要去的。当然了，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也是比较高发的，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耳石症，这个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碰到了好多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是这个耳石症的患者，他病人呢在床上一翻身的时候，哎呦晕，对吧？晕个多长时间呢？晕个不超过一分钟，也就晕个几十秒，然后他不动了以后，他马上就不晕了。啊，马上就不晕了，然后在床上呢再翻身的时候，哎，他又晕了啊。这种情况是例外的，这种情况一般叫耳石啊，耳石症。你可以天亮以后到医院，叫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复个位啊，他也就好了啊，也就好了。但是我们前面讲的，如果头痛头晕持续不缓解，持续时间长，那我们叫黄灯，你要尽快去医院去看啊。第三个点，我们叫红灯，红灯是什么？那你要尽快去医院看了，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了啊。这个情况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从头往下讲啊，第一个叫眼睛，眼睛，你眼睛突然看东西看不清了，啊，或者看东西。

0: 肢体。肢体的话，主要是什么？偏侧。我们前面讲过，中风是一侧的大脑的病变，血管的病变。所以你有一侧的无力、麻啊，突然的麻啊，这种情况你要抓紧时间去看。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叫走路走不稳，啊，走了一站起来走路直晃的，啊，走路直晃的，走路直晃的这种病人呢，他多数好多也是什么，跟这个小脑或者这个脑干的病变，因为这块的病变以后呢，他一个恢复不太好，啊，就是你超过时间长了，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如果小脑的梗死比较大的话，啊，他可能或者脑干这个比较大的梗死，他可能对你的生命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也要去看啊。
1: 好
0: 第，
1: 的，
0: 啊。
1: 好。那时间原因，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杜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过中过风的老人啊，或者病人，夏天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多啊，相信这个很多人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其实我们有一点就是前面讲的啊，我们前面那个案例讲的，第一个，药不能停啊，药不能停，药不能停，我们叫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啊。我们在家里如果长期吃阿司匹林、氯吡嗪类、他汀之类药物啊，你一定啊，一定是要把这些药坚持吃啊，不能随意的停啊。如果啊，夏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各方面你觉得哎我低了，甚至于血压低了以后我又头晕这些表现，这时候我是不是就突然停？不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医生找专业的医生给你看，先逐步减量啊，逐步减量，让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补水要主动。我们很多这个中风的病人啊，他有什么？他有明显的吞咽困难，他喝水呢就很容易呛，所以家属呀，就夏天的时候就不太愿意让他多喝水，啊，所以这是错误的啊。如果当你水分喝得不够的时候，他血液浓缩很容易发生脑梗，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增稠剂啊。如果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可以用点藕粉呐，甚至葛根粉呐之类的，对吧？葛根粉啊之类的，给他这个喝的水啊稍微粘稠一点。啊，让这个患者啊适当的保证这个水分的供应啊。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时间要调。我们知道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到10点钟以后，它就会很热啊，所以你康复的时间尽可能安排在什么上午的9点之前，下午的5点之后，避开这个高温这个时段。如果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一定要定期的去这个喝水啊。第四个呢，一定要警惕。我们前面讲过叫无症状的一些复发，其实有些这个夏天这个，有些脑梗死的病人嘛，就是说夏天之后他又发了，他不一定表现为肢体的瘫痪，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肢体瘫痪是已经有了，你发现不了的。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他这个性格上面有改变，反应迟钝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仍然是要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这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啊，防止这个发现这个脑梗，你反而还不知道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么最后呢，也想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今天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我知道杜主任在这个方面经验是很丰富的，大家来替您总结一下好吗？
0: 最后呢，我给大家送一张这个夏季的护老时间表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啊，各方面去调整夏季的这个作息。第一个呢，早上这个6点半到这个7点钟左右起床啊，起床呢有一个3个半分钟，可以喝个半杯水啊，量量血压。然后上午7点半的时候呢，早餐一般来说可以吃点燕麦粥啊，吃一点煮鸡蛋。啊，不要吃这个油条、咸菜之类的东西啊。上午9点到10点的时候啊，因为要生活嘛，要外出买菜的时候注意遮阳啊，避开10点以后的这高温。回家以后呢，如果站在门口的话，要注意这个叫缓一缓再进这个，就是缓一缓再进这个空调房。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的时候可以午睡一回啊。下午的时候呢，3点钟的时候啊，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啊，吃一点这个西瓜啊之类的。晚上6点钟的时候啊，可以晚餐要清淡，可以吃点鱼啊、蒜蓉西兰花啊之类的、冬瓜汤啊之类的啊。晚上8点半的时候啊，可以用温水啊泡脚15分钟。晚上10点半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啊，空调啊尽量关掉或者调整睡眠模式，穿好这个护颈睡衣，准备睡觉。
1: 好，那我们也谨记杜主任今天跟我们说的一些护脑的一些我们要注意的重点。非常感谢杜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啊，也是受益匪浅。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向您继续来请教，谢谢您。
0: 好，谢谢这个主持人，各位，谢谢各位这个听众朋友。
1: 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金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2: 一直在你身边。
1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9: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2: 守好钱袋子，
11: 护好幸福家。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您身边。
4: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5: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4: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4: 护好幸福家。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4: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5: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6: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7: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8: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守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2: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2: 原来你是大蒸锅。
1: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2: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 是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
1: 哇，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4: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农民服务台节目，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8。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的三夏进行时这个环节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省最新的三夏工作的一个进展进度。紧接着我们的专家热线会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张从和老师，今天呢将请张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水稻的栽培管理和这个全生育期的这个管理要点。那么大家在水稻的栽培和全生育期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或者是想跟我们的这个嘉宾进行深入探讨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金色田园这几个方式呢，来进行这个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8点钟以后的节目呢，是我们周六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叫供求信息发布，就是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来进行发布。好，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的三夏进行时。
4: 麦浪翻滚迎丰收，
5: 三夏农忙正当时。
4: 三夏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5: 解读农事要点，
4: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3: 好，记者从我们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呢，截止到6月8号的下午5点，我们省的小麦，已经收获了4332.54万亩，进度呢是99.54%，全省小麦收获任务呢已经基本完成了。今年小麦这个收获期间呢，全省免费发放了农机跨区作业证2.87万份，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呢控制在1%以内，2.1万台谷物烘干机日烘干能力超70万吨，中石化、中石油设立了549个农机保供加油站，落实用油优先优惠，高速出入口开设300多个绿色通道，各地呢将设超230个跨区作业的接待站。此外呢，全省还建成农机应急作业队792个，区域性的农机服务中心460个，烘干中心914个，储备履带式收割机3.3万台，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针对即将到来的夏种和夏管，安徽省要求要压茬推进夏种夏管，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抓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夯实秋粮的丰收基础。要强化政策保障，精心组织夏粮收购，加强产销衔接以及市场价格监测，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补贴等惠农举措，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农业增产稳产增效，农民稳步增收。 稍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我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经验非常丰富的张从和老师，给大家分享这个水稻的栽培和全生育期的管理。如果说您是一位水稻种植户，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或者是您觉得您有一些非常好的经验想分享互动的，都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专家，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张从和老师。张老师好。
6: 哎，那个张老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好，张老师，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安徽省的这个水稻种植结构呀是在不断的这个优化，皖北呢是以一季中稻为主，沿江呢早晚稻轮作，皖南呢又是主推这个再生稻，可以说是不同产区气候土壤差异也很大。那么结合今年的这个气候预判和田间的涨势，您先给咱们这个全省的农户整体来讲一讲今年这个水稻的全生育期管理的这个核心的重点和首要的风险是什么。
6: 好的，安徽省的水稻生产跟周边各省来相比呢还是有所不一样，我们是早种晚稻都有，所以我们安徽省的这个今年水稻生产管理的核心是在提高单产的前提下呢，注重品质提高效益为综合目标，主要的风险还是防治极端气候和病虫害的那个防治。在管理的核心呢，主要是坚持稳定面积提高单产确保总量优化品质为总体的思路，向质量效益双提升的进行转变。像首要风险呢，一就是极端气候影响，应该说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吧，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我们安徽省呢，2026年出现这种极端气候灾害的情况呢，应该是常态化混合化的特征，灾害强度大，多种灾害呢会连锁发生，中稻灌浆期啊，极易受到高温之害，晚稻呢容易出现这种持续的低温阴雨，对水稻生产呢会造成不确定性的这种影响。同时呢，多数主栽品种啊应对极端天气这种抗力能力呢仍需要一定的提高，需要进一步的来注意呢规避灾害的影响。
3: 这是首要风险。
6: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次要风险，就是病虫害品种发生。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安徽省的这个长江下游啊，叫这个随着气候的这个像一年高过一年的这种变化呀，应该说病虫害的发生呢一年比一年的出现这种那个
3: 加重的趋势，
6: 哎，品种发生。像这个二化醚呐、稻回虱呀、稻种间叶醚呐、温库病和稻温病及稻疽病等，这都是我们叫水稻生产中都要密切注重的防治的病虫害。再加上现在的你像这个高庄留茬、秸秆翻田呐、密枝栽培等这种形式，再加上冬季的这种雨雪天气也减少了，利于虫源啊，就是冬季越冬会加重这种病害的发生。今年我省呢是加强对再生稻和早稻啊生产中间要注意呢，六月下旬还有七月上旬的一个敏虫，二化敏的一个早稻危害的防治。2025年就出现了各个地方比较严重的这种早期的发生。
3: 好，这个呢刚刚张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今年咱们水稻种植户首要要这个注意的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和这个病虫害品种发生这两个这个风险哈。那么很多农户呢还存在一个这个叫重施肥轻管理重产量轻抗逆这些误区，那么结合安徽最近几年的这个高温热害呀，以及阶段性的干旱和局部暴雨导致内涝频发的这些情况，咱们农户今年种这个水稻最需要改掉的三个传统的管理的这个陋习是什么。张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刚才我们赵老师确实你讲的很对，现在呢我们的种植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不好的习惯。我想呢第一个呢它就是盲目的种施

0: 偏食氮肥，忽视磷钾肥的配合使用和壮根抗逆的这种栽培，其实这是一个最普遍的陋习，因为农民呢一看田间苗子发苗不好，就猛施氮肥，追求产量，就会导致呢植株的茎叶陡长，根系浅，茎杆细弱，遇上高温干旱呢，前梗系呢作物吸水能力又差，极易呢早衰，对于那个穗部各方面影响还是蛮大的。遭遇内涝之后呢，因为秸秆呢它比较细软，它又容易出现这种倒伏现象。针对这样的一个陋习呢，我们建议呢要控施氮肥，增施磷钾肥，加上微量元素，目的呢是为要稳苗促根，中后期啊注意壮杆稳穗，以梗系呢来提升梗系的健壮，来提升它的抗倒力、耐涝性和耐高温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种前期啊播种施肥，填清后期的田间的管护，因为会导致田间的通透性比较差，很多农民呢就是一种了之，一回了之，也就是一炮轰，很疏于这种清沟啊、控苗、除草、整治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安徽呢，降雨呢是不均衡的，短期呢降雨雨水比较多，田间沟系呢不通，就会导致那个内涝，田间湿度偏大，会诱发一些病害，植株呢也会出现陡长呢、郁闭不通风，高温天气呢，小环境闷热，会导致呢病虫害集中发生。针对这样现象，我们要整改呢，就是全程要做好三沟配套，要及时的清沟沥水，合理的控苗，就是进行枝叶的梳理，保持田间的通风透光，做到旱能灌，涝能排，并及时的防治杂草危害，选择呢国家批准的，你像这个，尤其是我们选择抗除草剂的，像国家批准的抗金葵合林的这种，水稻品种呢，就能够很好的防止病虫害的，草害的这个发生，能够利于多高产。第三个呢，就是只追求高产形状，忽视品种的适配和黄灾预案，也就是说，一味的追产这种高产品种啊，靠肥料来堆积产量，不注意选择品种的耐高温性啊，抗旱性啊，耐涝性啊，还抗倒性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在品种选择上一定要选择稳产加抗逆兼备的这种适配品种，尤其是在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要选择呢耐高温抗倒、高产救治的这样的品种，提前做好呢就是高温干旱涝害到来之后的一个提前的预防，这样呢能够变被动为主动，积极防止灾害天气。
1: 好，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要这个选择稳产，这样比如说这个抗逆兼备的这个适配品种，那么育秧呢，也是这个丰产稳产的一个基础。我们安徽的这个机插秧、直播稻，包括抛秧种植这个模式呢是并存的，不同模式的你苗期呢问题也不同，所以呢就请问一下这个张老师，机插秧、直播稻它各自的这个最佳播期、这个播种量怎么把控，才能够有效的避开后期高温阳花以及低温灌浆的这些不利的这个天气？
0: 好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江淮之间呢，确确实实它有机插秧，还有直播稻，也还有抛秧。我们安徽一季中稻的核心呢，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这个抽穗阳花期的高温热害，这个呢是需要避开的。还有9月下旬灌浆的一个低温冷害呢，也要避开。那因此我们，安徽的，尤其是中稻区啊，它的抽穗期。齐穗期啊，要锁定在8月10号抽穗，到8月25号之间呢，能够实现齐穗，这样呢，它的9月下旬啊，就能完成整个灌浆。这两种种植方式栽培要点是一个是像机插秧，机插秧呢，它的一般正常的是一个偏早熟的杂交中心稻，像油菜田呐，比较早熟的小麦田，主要是可以在5月5号到15号之间呢来进行播种。沿淮的晚熟的小麦茬呢，一般是在5月20号之前要给它播下去。
1: 好，张总，咱们这个说到这儿呢，已经有朋友打进热线来了，他估计有些问题需要问，你把耳机戴上，我们跟他交流一下，好吧？好，这位肥东的陈女士，您好。
2: 你好。
1: 您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旱植物这个稻， 我就来当来自己放水选那些国家来打工费，那个到呀到家娘家娘天干了，来草小草芽都到出来了，水嘛到两公里，水嘛远两公里，
1: 就是封闭除草。
0: 哦，对，你现在是旱植物的稻子已经出芽了吗？
2: 啊，到家娘出芽子了，那个草就生出来了，那小草生出来了。
1: 哦，你到出芽了，小草也出来了。
0: 对，你这样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应该是，已经是刚刚出来的这个水稻的小芽。现在呢，我就建议了你马上要到那个叫做农药质保部门来，就买这种像，金葵草籽啊这样的一些，就是专门就是防治水稻田里面那个除草剂的这种，提前要进行防治，要达到两叶的时候进行及时的喷施，防止呢这个后期这个草害啊太大了打不下去。为什么呢？这个确确实实今年新做的这种旱植播，其实呢它的这个防潮是关键。你在旱植播之后一定要先打封闭，打了封闭之后啊就不至于出现这么大的这种草害的发生。现在已经发生了之后呢，马上到那个叫药店和这个质保部门呢，就像一个金科草籽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防止苗期的这种这个草害呢，这样用起来呢就比较好，好吧？我觉得这个，尤其是以后呢，我建议啊，你要选择一种抗除草剂的、抗金葵和林的这样除草剂的这种水稻呢，哎，来进行质保，这个效果就会不会出现这种草害啊打草不好打的这种情况了啊。
2: 为什么
0: 连
2: 风
0: 带
2: 沙呢？
0: 连风带沙呢，这个就封闭除草剂和它是对这个幼芽是有伤害的，所以必须在播后立刻进行喷施。连风带沙的这个除草剂，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水稻呀，这个都有非常好的一些介绍。但是那个出芽之后，你就要慎重了，不能够用封闭除草剂。会对你的苗子呢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就是你现在已经不太适合用连风带沙的这个除草剂了。
0: 对对，
1: 好，因为你草已经出来了。
2: 草出来了。
1: 对，
0: 你直接啊。
2: 那到你家那去，出芽要出芽子了，雨了出芽子了。
0: 出芽了就不能用封闭除草剂了，用除封闭除草剂对你的这个苗子影响就比较大了，好吧？
2: 影响又大
0: 了。哎，你就去药店直接买这个苗床除草剂，就是出芽之后的。
1: 出芽以
0: 后
1: 的这个对。
0: 一般是金合草籽之类的这样的除草剂效果比较好，而且对苗子损伤就比较小，好吧？你去这个药店里面，因为或者是你去买种子的这个店里面都会帮你配药的，好不好？
1: 听明白了吧？好，你到你那个你到你乡镇的这个药店去买，就是说。买这个苗床就已经出过这个草已经出过的那个用于这个出过草的这个这个除草剂，不要再买封闭除草剂了啊，好吧？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另一个电话，来自南陵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张老师。
1: 你好，请讲。
3: 张总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是南陵鹅桥这个种植户。就是我们这里这两年场地这个落稻的行情是非常不错，但就是倒伏比较严重。我想问一下，如何我们提高我们品种的抗倒性，还有重点要做哪些？
0: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南陵是我们安徽啊一个产落稻一个会集中产落稻
1: 的一个
0: 产区，而且他们落稻的这个栽培啊种植各方面也都非常好。其实水稻这个栽培啊，它是防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个是什么呢？你这个田里面，在苗子购苗之前，一定要提前晒田。提前晒田就是大概你有70%-80%的苗子够了的话，相当于每亩田达到了这个14万穗左右。要如果14到15万穗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控田。控田的同时呢，一个是增加它的根系生长，让根系更扎得更深。同时呢，能够矮化植株的这个高度，这样呢对提高的它的这个水稻的这个抗倒力呢有很大的作用。 同时呢，你要在选育品种的时候呢，我建议呢，你选择一些抗导性啊，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像市场上现在推的比较好的长粒香诺道那个全香诺七号，像这样的品种呢，它的熟悉和偏早，抗导性也非常好，而且呢，它的这个抗病性和耐热性都非常好，所以你选择这样的品种呢，它的这个叫种植起来呢就比较省心。哎，我这样回答，是，请问听众朋友是否已听明白了？
1: 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哎，一定要选择抗导的一些好的一些诺大品种啊，像全香诺七号这样的一些品种啊。
3: 记下。
0: 哎，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好，谢谢。
3: 好，谢谢。
1: 继续接听电话，下面的霍邱的曹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请讲。
4: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4: 我是霍邱残疾的。
0: 哦，你好，你
1: 霍
0: 好，
1: 邱残疾的
0: 你好，
4: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比较喜欢这个种植这个大锥形的品种，然后这个天天就是看起来比较好看嘛。但是呢，这两年出现这个锥形比较大，但是后期这个瘪子也比较严重，产量收不到产量。出现这个情况。然后今年呢，我听人家介绍，像石英高科的有一个叫群优9085这个品种不错，然后今年又试种了一下。然后讲这个品种呢，也是属于这个大锥形的品种，所以想我想问一下这个品种到底怎么样，然后这个后期怎样那个提高它这个结实率这一块。
0: 好的，这个你这个长吉这块应该说是我们这个霍邱县那个粮食生产高产区，确实大家呢都比较重视大锥高产的品种。其实呢，大锥品种啊在种植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后期啊，如果两段灌浆或者是灌浆不充分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首先呢，我想呢，第一个就是要选品种，像你选这个全优9085呢。一个是它是大穗品种，它平均穗厘数都在230-240粒。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单高效品种，它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它就能获得高产。同时呢，它的抗导力非常好，耐高温性也非常好。所以呢，首先是选择高产抗导、耐高温这种大穗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在栽培上，因为你选择的全优9085，它是一个单高效品种，它只要前期注意花苗，花苗呢。它这个苗数达到70%-80%的时候呢，那你就进行晒田，晒田呢，让它呢，就是将增加它的植株的这种杆子呢，就是这个更粗壮，更矮化，然后呢，你在抽穗的进入了孕穗的期3到4期的时候呢，你可以采取3公斤尿素加上3公斤的复合肥，或者直接用5公斤的复合肥来提升一下它的穗头的大小，保证呢它大穗小穗都一样的大。这样呢，能够让它的这个穗部发育的比较齐全。最后呢，在抽穗的10穗期，你可以就是用无人机来飞个每亩田5斤左右的这种那个到5斤到8斤的复合肥之后呢，它的后期的叫灌浆结实就非常充分，不会像全优9085呢不会出现这种穗子里面结实率下降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呢单高效加上什么呢耐高温抗导性都非常好，它结实率非常高。所以呢，这样的品种呢是比较符合你们的栽培需要的，而且产量也非常理想，哎，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在过程中跟我们这个就是农村广播呢多联系。好，谢谢啊。
1: 好，
4: 好，
1: 明白了吧？
4: 好，谢谢张老师。
0: 哎，谢
1: 再
0: 谢
1: 见
0: 谢，
1: 啊。
0: 哎，好。
1: 其他的朋友呢，在这个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包括品种选择以及后期全生育期的管理，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那个张老师，我们继续刚才说到的这个育秧和这个栽插苗期管理的这个话题，咱们接着说啊。
0: 好，对，刚刚呢就是介绍了呢，我们就是对于水稻啊，就是特别重视一次性下肥，后期不注意田间的这种那个叫栽培管理，我们就建议呢，就是全程抓好三沟配套，要及时的清沟沥水，合理控苗，并那个保持田间的透空透光，做到旱能灌涝能排，及时的防止杂草危害，并积极的呢种植了像这种能够抗除草剂的这种水稻品种。 第三个呢，我们直追求高产性状忽视品种的适配和幌子预案，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呢，就是叫选育稳产加抗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想呢，这个这样的品种呢，这给我们的生产非常好。最后呢，就是我们讲到了就是育养这些方面，对于这个育养，我们稽查秧一定要注意呢它的播种时间，就是麦茬最佳期是5月5号。
1: 好，张老师，稍后是这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好吧？
0: 好吧，
1: 大家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0: 好，稍后再见。好，谢谢。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说您有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问的，想交流互动的，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直播室的这个专家呢，是咱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张从和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的一个栽培和全生育期的这个管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来聊啊。
2: 好，刚才我们说过了稽查秧，我们现在讲这个直播稻，就是水稻呢。现在因为结本增效的问题，现在直播在我们安徽呢有一定的面积，也就是至于中间的水直播呢，要能够在5月20号到30号之间呢能够播下去，这次呢是不能够迟于6月5到8号。旱直播呢，肥温快呢，要可以提前到5月15号到25号左右来进行播种。所以这种情况，一般播种量呢，像杂交稻一般是1.5到2.25公斤，常规稻呢要达到2.5到3.5公斤这样的情况。同时呢，我们这个播种的这个时间呢，要考虑到全生育期，要在什么呢？要避开高温，能够在8月10号之后抽水。在开花期呢，如果遇到高温的话，要能够灌水，要达到10公分左右，这样呢就可能保证稳产高产了。以上是对于这个育秧方式的一个情况介绍。
1: 好。那么目前呢，咱们安徽省啊还普遍存在这个叫推行秸秆粉穗还田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很多农户啊反映啊，还田以后呢会出现一些秧苗发黄、秧苗烂根等问题。那么针对这个皖北的沙浆土，还有这个沿江粘壤土不同的这个土质啊，咱们应该怎么样针对性的进行这个整改？好，这样这个张老师，我们接听这个说这个话题之前啊，接听一路电话哈。
2: 好的，
1: 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哪里的？
3: 啊，你好，我是东至大渡口这边的。
1: 东至大渡口镇的，好，您说。
3: 我今年种了140多亩的这个栽人稻嘛。然后就想问一下张老师这块，因为现在一个是人工移栽找不到人，稽查秧费用又高。所以我们都是清明节之后搞这个栽人稻直接直播啊，所以想问一下老师这块有没有什么栽人能力好的、产量高的品种，抗老性好一点的啊。然后现在我的栽人稻正已经全部封好了，已经快要拔节了，想问一下这个后期管理应该怎么做。
2: 好的，你这个问题啊，问你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注重叫应用新技术啊，来提高产量、增加效益的一个办法。其实再生稻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接本增效的一个栽培方式。像我们那个冬至这个地方呢，它的集温效果还是很好的，但它要是在山区呢，就要注意它播种呢要在4月10号之前来播种。4月10号之前播种呢，因为它那时候呢，就是因为你不想再进行稽查秧嘛，稽查秧确实也存在一个苗床管理啊各方面的一些困难，但你要想做这个再生稻，一季加再生呢，我建议在4月10号之前把它那个就是播。你要做什么呢？做这个催芽直播，催芽直播它来苗呢就比较整齐一致，耐低温性呢就会好一些，好吧？就是如果你要是想搞这个叫露白就播的话，这样呢它一定能够保证你的芽子能够出得来。然后你这个品种选择呢，因为可能山区呢，它这个冬至这块呢，这个偏山区，它的昼夜温差大，你要选择偏早熟的。你像那个早熟抗倒，而且品质也很好的这样的品种，你像那个武红油1606啊，这个叫银两油1606啊，像这些品种呢，它的熟期啊偏早熟，而且呢能够在8月10号到15号左右呢，你像冬至后期的温度还可以，能够在8月15号左右给它投茶收果，收果之后呢，它能够在9月10号左右呢到15号之间二茬就能见穗。它这样的就是灌浆及时啊，不太影响。所以我觉得呢，你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你这有140亩，现在呢已经封行了。我建议呢，你在这时候呢，一个你是就是适度要晾天，干湿交替。为什么干湿交替呢？不能旱很了，旱很了它会抑制它的抽穗进度和抑制它的穗头比较小， 就是干湿交替的情况下，保证它的既抗倒又能够呢让它的穗头呢发育比较完全，穗子比较大啊，能够保证呢在7月10号左右呢建穗，7月15号之前起穗，那你8月15号之前呢收获，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好，那个下次因为再生稻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栽培技术，我建议呢你要保持经常的沟通，而且呢把它很好的做成一个经验，并进大面积的进行推广应用。好，下次有时间我到那去学习学习啊。嗯，
3: 好的好的，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2: 好，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刚才老师讲那个五峰优是哪个公司的？我明天想种一点。
2: 五峰优1006这个呢是全英高科的，它是一个国审品种，它既抗倒疏气又早，它就跟五峰优308大概呢相当于110多天，疏气很好
3: 啊。
2: 哎，对，这样在你这个冬至做再生稻呢，应该说是直播加再生是应该比较合适的。
3: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当地经销商那边应该能买得到吧老师？
2: 可以的可以的。嗯，对，都可以联系，可以买得到。嗯，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谢谢。嗯，
1: 好，再见啊。好，其他的朋友，好，继续接听电话。来自寿县的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1: 请讲。
4: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嗯，
4: 我是寿县散蕨的。
1: 寿县三局，
4: 我们这边不都连连种的接天稻，接天稻现在政府又要求冬种，冬种呢种油菜它又种不了，然后呢种小麦又出现那个损苗死苗的现象，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现在
2: 好的，
4: 这接天稻现在没法种了。现在
2: 对，我觉得呢，你这个是应该是，作为现在啊，植不到呢，它确确实实出错这个问题。接天稻是一个出错的好办法，但是如果你田间的这种就是上水呀，你又种植接天稻要经常上水，尤其在苗期到分裂旺期啊，一定要有水。田间有水的情况下，你的接天稻啊，它的残留会大大的缩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建议呢，你今后呢种植这种叫抗金葵和林的，也就是稻未来的这种抗除草品种呢，它对后插的影响就非常小，它正常的叫残留期就是2个月，所以将来在你水稻的整个生育期呢，它就已经降解完了。像这样的品种呢，应该得到了国家的批准，所以让你可以选择这种稻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来进行种植。尤其在寿县这个地方呢，它那个雨水还比较多，气温也比较好，还要种麦子，所以呢，有的呢地方南边一点呢还要种油菜，所以选择这稻未来的这个呢，相关的效果呢就好，它的后插残留就不多。对于种过接天稻的田呢，你一定要多上水，尤其在叫生长比较旺盛的苗期，你要通过这种水啊，让这个叫除草剂呢油脂呢漂浮在上面，它的分解速度非常快，它的残留期呢也会降解到3个月以内。哎，好吧。嗯嗯。
4: 那对这个野稻可有？就这个现在因为这个田里面现在野稻也特别多，可管用啊？
2: 管用，它是灭生性的。只要不抗金葵和林的这个稻未来的所有的这个禾本科的草，它都能给它处理掉，野稻也是非常轻松的就除掉了。嗯，
4: 哦，这叫稻未来是吧？
2: 哎，稻未来这样的一个叫抗金葵和林的一个技术。嗯，是，
4: 哦，好，
2: 是与国际大公司联合在国内授权开发的一个品种。嗯，
4: 好好好，
2: 好的，
4: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4: 谢谢张老师，
2: 好，谢谢，
4: 谢谢张老师，
2: 好，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
2: 嗯。
1: 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包括品种的选择方面，我们刚刚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品种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想问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进电话，我们张聪和老师呢可以给大家进行了这个回答。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关于这个针对全省各地在秸秆环田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咱们怎么样进行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整改，这个问题张老师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其实安徽啊，从南到北这个土壤的这种差异还蛮大的。你像皖北沙壤土，它的土质的保水性较弱，但它的秸秆的腐烂呢，它就对氮肥的那个抢夺啊就比较多，根系呢，同时又容易悬空浆苗，就是建议呢，这种情况呢，就要，在整田的时候啊，要追施3公斤左右的一个尿素，来搭配呢这个生番，能够让这种那个秸秆呢，就是比较容易腐烂，在沿江的这个黏壤土啊。这种黏重的土壤呢，它的这个透气比较差，它容易产生这种毒气，促使秧苗呢烂根、防化，不发苗。这样呢，我们是 建议呢，这个在粉碎之后呢，能够透下田，晾下呢，让它那个透透气，这样呢，然后呢，尤其对于一些就是酸性土壤比较重的呢，适当撒施一些生石灰，在苗子呢这个生长过程中，有一些黄花的地方呢，要喷施一些叶面灰呢，能够让它促进它的根系生长。同时呢，我们就建议呢，像这种情况，如果能够采用这种脆杆水稻，它的秸秆粉碎很容易，撒施起来也非常均匀。
1: 嗯。
2: 同时呢，这种秸秆呢，对于有牛有羊的呢，又可以做清除，能够做饲料，可以做到循环农业一个非常循环农业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技术方式。哎，对。
1: 好，那么最近几年啊，咱们这个农技部门一直在提倡我们农民朋友要带肥带药下田，就是请问水稻移栽前3到4天，这个送价肥和送价药啊，具体用什么？用量多少，咱们能够从苗期来提升抗病抗虫和抗腻的这个能力，以及减少后期的田间麻烦。
2: 好的，
1: 嗯，
2: 就是送价肥和送价药啊，应该说是这个我们水稻种植中间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1: 嗯，
2: 就是它能够培育壮苗，提升呢苗期啊到本田期的这种抗逆力，
1: 嗯，
2: 并能够让白根呢这更多，摘下田之后呢很快的能够发苗。
1: 嗯，
2: 像送价肥啊，它的这种能够一般是在移栽前的3到4天喷施。
1: 嗯嗯，
2: 像每亩田呢一般选用尿素加临床安心加对称喷施。
1: 嗯，
2: 也可以呢就是提前4到5天呢进行尿素直接撒施到田里面去。
1: 嗯嗯，
2: 最后呢加上一点这个复合肥，能够促进它的这个苗子的这种根系生长，让它呢这个带着这个白根下田，就很容易的这个预防它的浆苗啊反苗慢的问题。
1: 嗯，
2: 而送价药呢，它一般是苗期病虫害呢会再带到本田去。
1: 嗯，
2: 那我们通过这种送价药呢，一般是用那个赛虫芹啊悬壶剂加上三环唑可施粉剂再加上云台醇类酯，进行来每亩地进行这个根据这个叫说明书进行喷洒就行了。
1: 嗯，
2: 它能够防止一些飞虱呀、蓟麻呀、夜蚕这样的那个带毒的一些这个虫害呢，带到大田里面，能够减少这种艾缩病的一些发生。
1: 嗯，
2: 对我们的那个大田的生长啊，苗青苗壮非常好。
1: 嗯，好。那么我们接听了电话哈，张老师。
2: 哎，好。
1: 全椒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喂，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
5: 你好，我是全椒实施的。因为这两年气候变化太大了。太大了，我种的品种呢，要么就是没有产量，要么就是后期倒不掉了。然后像针对这种，可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呢？
2: 哦，你这个情况呢，讲的也确实，这两年呢，全椒呢是一个土壤比较肥沃的地方，而且呢，它是一个相对平坦的一些，尤其是在那个中北部是比较平坦的一些地方。
1: 嗯，
2: 它的这个对肥水比较好，对种植啊要求，尤其第一个呢，你肯定要选择就是肥料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好，耐高温比较好。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全椒它是稻麦两熟区，它要就是后面要种麦，它必须要提前来要在高温期抽穗。那因此呢，你的选择的品种要选择像那个全粮优1606啊、全优1006啊、全粮优6001，就这种耐高温特别好的品种，再加上它的抗倒伏能力也很强，这样呢就是可以既耐高温又能解决后插接插的时间问题，同时它的品质也非常好，这样呢也比较适合像那个全椒这样的一些就是土壤肥力比较好的那个高温来的比较早，同时呢台风有可能能够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进行种植。所以下次你在选择品种时一定要考虑到抗倒性加上耐热性再加上品质和高产，好吧？
5: 哦，全椒6001。
2: 哎，对对，
1: 就是品种选择非常关键。
2: 对。
1: 嗯，
2: 你像那个全粮优1006，全优1006，它的耐热性都在1到3级。
1: 嗯嗯，
2: 它这个基本上是在国内正常的叫39度左右的高温，最高温，低温在27、28度，它不会有什么问题。
5: 嗯，
2: 好，
1: 好，明白了吧？
5: 好，好，我知道了。
2: 好，好，
1: 好，
2: 谢谢。嗯，
1: 好，
2: 再见。
1: 那么咱们这个皖北部分地块啊，可能会存在这个缺锌、缺硅，或者是土壤呢偏盐碱的这种情况。而沿江部分田块呢是土壤偏酸，那么这一类贫瘠短板的这个田块苗期需要补充哪些中微量元素呢？以及苗期打底施肥有什么样的一些专属方案？
2: 好的， 就是我们皖北呢，正常是盐碱啊沙壤土，
1: 嗯嗯，
2: 它的盐性土壤，它的像固化硅锌啊这块呢比较难，要容易出现黄叶啊，分裂差，
1: 嗯，
2: 性感弱。我们整田的时候呢，我们施一些啊叫颗粒的，
1: 嗯，
2: 硅锌灰10到15公斤作为基灰，苗期啊缓苗后，假如讲缓苗情况不好了，你就加一些螯合的锌灰，加上水中性的硅灰啊，进行壮根粗根，
1: 嗯，
2: 来抗盐碱抗倒伏，能够注意呢，不要施一些容易板结的酸性的肥料，好吧？另外，对于沿江的酸性贫瘠土壤呢，它容易出现早衰啊、根系弱啊。你在整田的时候，如果盐碱度，现在不都是车头配方施肥吗？
1: 嗯，
2: 你可以加一些生石灰进行调酸，配施一些呢钙镁中微量元素的8到10公斤的一些基肥，反清复合起来就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尤其是结合车头配方，加合一些这种微量肥呢，能够很容易让我们的就是苗期啊发苗比较快，来的比较旺，那你的产量呢就非常容易保证。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请张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分裂期水肥管理的这个话题。水稻分裂期呢是决定有效岁数的这个关键期，很多农户呢要么施肥过多导致无效分裂多以及倒伏的现象，要么就是施肥不足分裂过少。所以呢，请您讲一讲咱们安徽不同产区的这个水稻分裂肥的最佳施肥时间、用量的配比、以及如何精准把控，咱们才能够实现壮苗多穗。
2: 好的，
1: 嗯，
2: 也讲我们那个农民朋友一句俗话叫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庄稼。
1: 嗯，
2: 肥庄稼呢主要的是我们怎么用好这个肥。所以像我们就建议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早施粗裂肥。
1: 嗯，
2: 就苗子移栽之后呢，它一般3-5天啊它就存活了，它就白根就出来了。
1: 嗯，
2: 在这时候你一定不要有深水了。
1: 嗯，
2: 就叫保持2-3公分的叫中浅水深。
1: 嗯，
2: 就追施这个尿素。一般呢像母施多少呢，8到10公斤的尿素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是在叫摘插之后的3到5天每亩地追施8到10公斤的这种尿素，让它呢尽快的长根进行分裂。同时呢要精准的把控什么呢，就是如果在移栽之后的20天或者是15天发现这个苗子呢仍然很弱的情况下，
1: 嗯，
2: 你注意田间是不是就是水分比较深，或者呢你这个田里面呢这个就是土壤啊里面或者是秸秆啊有一定的这种发酵，那你就要进行一定的落田，就是想让它稍微轻落一下，
1: 嗯，
2: 轻落一下呢让它的根系啊能够反苗更好一点，这时候呢你再进行一次这个追肥，要一定要在移栽之后的1个月之内一定要把苗子发到80%到90%以上的这个苗青素，这样我们的这个田间的管理呢就比较有效了。
1: 嗯，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抖音上面各位老师的这个互动。宣城的魏老师说，秧田施好送稼药也很重要，比如每年第一代二化苗的发生时期一般在5月底到6月上旬，秧田喷次药再栽秧，这是魏老师提醒这个秧田送稼药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如果说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互动的，欢迎继续互动进来，打热线也行，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金色田园抖音号都可以互动。那么分裂期的水层管理呢争议也很大，好，张老师，有这个农户啊长期是深水护苗，有的呢是频繁的干湿交替，那么结合我们安徽春夏多阴雨，后期容易干旱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分裂期科学的控水的这个原则是什么？这个阴雨天、晴天，咱们分别怎么样来进行调水？
2: 好的，这个管好水呢，是我们出现这种超高产栽培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嗯，
2: 安徽呢，在分裂期啊，一般是春夏和夏。

0: 按时调气，阴雨降湿，旱天保水，严禁长期深水。那我们总体发育不好，缺氧，那分裂就会受阻，苗期呢就都只长高不分裂，温库变肥是高发，过度干湿，容易造成分裂不足，后期抗旱能力呢又降低，所以分裂啊，全程以浅水层为主，辅以呢露天透气为准，阴雨天呢一定要开沟排水，尤其是在分裂旺季，如果你不排水的话，它会出现什么呢？苗期陡长，无效分裂多，温库变肥重，到后期呢。它的这种水质也会变小，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进行自然落干，让田呢在构苗80%一定要就是控水，总分裂数80%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控到田间露白根开裂这样的一个情况。分裂后期呢，就大幅度的，就是会提，就是要进行一定的要孕穗的3到4期之前，就不要怕靠，一定要给它靠好。靠好之后呢，它后期的这种抗倒力和后期的大穗高产都非常好，这个应对再旱天害呢也就比较强。
1: 好。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这个直播稻以及机插秧田块的这个杂草的抗性啊，也是越来越强，苗后除草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药害频发。所以呢，请问这个分裂期除草怎么选药，怎么操作啊？既能够彻底除草，又不损伤水稻的这个秧苗。
0: 好的。我们那个就是浆糊之间啊，雨水多啊，有时候呢，就是它会带来的苗期，这个除草呢，非常。刚才有一朋友来，肥东的朋友也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对于除草剂呢，一个是找风找沙，选对药，控好水，避开敏感期，轮换用药。所以直播稻，尤其是其他样的秧呢，一般杂草比较多，不能单独就靠一次，喷药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原则上一个是封闭为主。浸液为主，浸液的，杀消杀那个这个除草为辅，风沙结合，分裂期呢不杀，才能够起到既杀干净又少要害。就刚才肥东的朋友讲到这种，那个旱直播稻，那你不可能靠一次就能把这个草呢除掉，一定要到分裂旺期之前控制能够控制草了，你的除草任务才算结束。那我们建议呢，按照这种配方，像这个机插秧。你在分裂初期呢，就最后的8天至10天左右啊，要经。

0: 花草比较重的天块用灭草虫，但是呢，不要跟有机磷农药进行配合使用。哎，粪生杂草呢，刚才呢，你像那个五芳草胺呀，加青枯草籽啊，加上比米黄龙这样的进行互配就比较好。哎，直播田块呢，就要用青枯草籽加灭草虫进行互配。所以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呢不，我呢不是专门的这个草害的这个专家，请大家呢一定要多与这个除草剂这个销售店呢，他都会清楚，而且标准也说得比较清楚，好吧？大家就注意用药的时间和用药量，和对不同的做那个旱种、水种和稽查秧呢，它是不一样的，大家掌握好就可以了啊。
1: 好，那么这个关于田间的这个密植度，就是咱们这个也是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叫通风透光以及病虫害的这个发生。我们安徽各地水稻合理的这个栽插的密度，就是比如说这个基本苗，每亩的基本苗标准是多少？密植田块和细植田块中后期的管理，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
0: 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很专业了啊，因为我们安徽啊，稻作区它得有不同的品种呢，它要求的一个不一样。你像我们这个皖北烟淮这个稻区，它的稽查秧呢，它的密度一般是30乘上14到16乘，也就是多少呢？相当于这个5乘乘上8乘，到9乘的这样情况，每亩插的基本就是学硕大概是1.3万穴到1.5万穴，基本苗是这个6到7万穴吧。直播稻呢，它一亩田正常要用到3到5公斤，像常规稻、杂交稻呢要用到3公斤，2到3公斤，基本苗呢要达到7到9万这样的情况。江淮中部呢，像稽查秧，一般都是多少呢？那个5到9乘，或者是4到9乘，一般每亩呢1.5到1.7万穴。基本苗在6到8万，手插秧呢一般插的比较细，但是呢，苗子插的比较大，一般是1.5万穴左右。基本苗8到10万，直播稻呢，就是要根据你常规稻，就要达到10到12万，杂交稻达到8到9万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的早稻呢是一定要多用种，晚稻呢因为气温高，分裂时间比较长呢，可以少用种。这种呢，密度呢可以稍微细一点。对于大穗品种，我们密度是会适当细一点；多穗品种呢可以偏密。高穗田块呢，我们呢要用这个偏细一点，因为它分裂时间比较好。低穗田块呢可以多用种，大家呢根据这个情况呢，就是酌情进行使用啊。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拔节孕穗期管理期，这个。拔节孕穗啊，是这个水稻增产最关键的这个时期，也是水肥需求的这个高峰期。很多农户呢是分不清这个，稳肥、穗肥的适用节点。那么请问这个幼穗分化期最佳的这个追肥时间，包括肥料的品类怎么样选择，怎样施肥才能够攻大穗、增粒数？
0: 好的，我们这个稳肥啊，就是指拔节期的肥料，主要是粗壮杆，群体要稳定，为孕穗打底。穗肥呢，一般是孕穗的4期左右进行施，能够攻大穗，增粒数，提高结实率，是增产的一个核心肥料。我们建议呢，就是稳肥呢，就是你的田啊，在达到80%够苗的情况下，你肯定要进行准备排水了。当你排水排到浅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你就把这个稳肥啊给它结合靠田提前施下去。提前肥料啊，不要迟施，肥料要偏早施。就是在你进行靠田的时候，田间水深大概有1到2公分，这样呢施水呢比较匀、比较稳的情况下，你把每亩田用复合肥，你用个5公斤复合肥，也费用也不高，你给它施下去，然后进行靠田，它就进行稳肥。穗肥呢，一定要给它填靠海、露白根。上水之后，孕穗达到4期的时候，一定要上水。然后呢，你这时候呢，一亩田下个3到5公斤的料数，就很容易呢，让它的穗子比较大，籽粒比较多，最后的结实也非常好。所以这种情况呢，就会能够让我们的产量稳产又高产。
1: 好。张老师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知识点，估计讲不完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您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分享，好
0: 好的，
1: 吧？
0: 我很愿意为我们的 大伙朋友和

0: 农民朋友啊，能够提供服务。我呢也那个代表我们那个水稻安徽省的水稻产业体系，还有我们合肥市的首席育种专家室呢，我们随时同我们的农民朋友和大伙朋友进行交流。好，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张从和老师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0: 谢谢赵老师啊，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各位朋友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8点钟以后呢，是这个叫我们供求信息发布的这个环节。8点钟之后呢，我会给大家这个报天气。我们稍后见。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报一下这个天气啊。刚刚我们抖音上的朋友也说报天气了，刚刚我好像是忘了报天气了。接下来，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呢，江北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呢，江北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这个是短期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20号到22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省北部17号以前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8号以后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这个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的预报。今天淮河以北普遍31到33度，北部的局部地区呢是34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普遍在26度以下，其他地区呢是27到

30度。14号以后，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低于33度的。再来分地区跟您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呢，从6月13号开始一直到6月17号，下周三，淮河以北这几天都是晴好天气。6月18号下周四，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19号下周五，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今天多云转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14号到6月16号这几天，也就是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江淮之间都是晴好天气。从6月17号开始，一直到6月19号，下周三、周四、周五，江淮之间将迎来新的一轮降雨，而且雨量还比较大。6月17号，下周三，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18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6月19号，下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呢，来介绍江南的天气。江南从6月13号星期六，也就是今天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降雨的这个集中期，而且雨量也比较大。江南6月13号星期六，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部还会有中到大雨。6月14号周日，江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有阵雨或雷雨。6月15号下周一，江南多云。6月16号下周二，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17号下周三，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6月18号下周四，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6月19号下周五，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刚刚呢，给您介绍到的是咱们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啊，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好，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哈，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周六晚间固定的一个板块，叫供求信息发布的环节，就是帮助农民朋友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生产资料啊，这些信息的这个转让、流转等等这些信息。但是我们这个内容呢，抖音平台不支持。稍后呢，我们抖音平台的这个直播呢将会关掉。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农村广播 FM 103.6这个频率啊，这合肥地区的这个收听频率。那么如果说其他地区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还在直播，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视频号来进行这个直播，通过视频号依然可以来进行这个收听和收看。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为您介绍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发布的信息。好，我们庐江县同大镇，庐江县同大镇多余20000盘这个糯稻苗，5元一盘，包上车，不包运费。那么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1395661-6582，1395661-6582。好，这是庐江县同大镇有这个20000多盘的糯稻苗要出售，可以联系1395661-6586。

上周呢，黄山的向先生打来电话，他说他有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肥东县的宁先生呢，他要出售水棒6寸的，直径呢是，6寸的直径，价格呢是1500块钱。然后电话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凤阳县的严先生要出售2箱店的水棒，300块钱以内，电话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

长丰县的一个朋友说，哦，不是长丰县，好，这有个朋友说，常年收购出售家禽鸡鸭鹅，他的电话呢是130-030-18989，130-030-18989，这位朋友呢是常年这个出售家禽鸡鸭鹅，他的电话呢是130-030-18989。

有一位江苏的朋友，他说呢，想要买一个4寸的水泵，用电瓶车的电，那种想买一个4寸的水泵，用电瓶车的这个电。电话呢是13815712291，13815712291。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他说呢有几品猴魁要出售，那么60斤，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859191，13855919653，13855919653。

寿县的郑先生呢，他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六匹和八匹都行，能用就行。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前山市光明村黄德桥这位朋友他说呢，有400亩的林地要出租，然后呢水电路网都是相通，都是通的，平整成片，适合大型机械操作，可以种中药材、油菜等农作物。租金呢是每年每亩80元。他是在安庆前山王河镇黄德桥，电话呢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

0: 我们来接听六六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莱安的傅先生是吧？
1: 喂，你好，
0: 请讲。你好，您说。
1: 我移民工人。
0: 你是这个招了之后他们又走了，还是说一直没有招到合适的呀？
1: 招到了，因为他我现在还有一个，那两个你有一个是他有病，他把我不要了，他就有病，他心脏病，他上了几家，妈到周一告了，他受不了了，他去学校就医馆来干活。
0: 哦，那肯定不行，这个首先要身体要健康，对吧？
1: 对吧，你要诚实一点，你不诚实你害人。
0: 是的。
1: 害人又害。
0: 是的，咱们这个不能为了挣了这俩钱，然后这个自己这个把身体搭进去了，也不合适，对吧？也划不来。好，
1: 我现在有一名工人，我现在轮岗比较忙，就是主要是现在的工作就是采摘那个蓝莓。
0: 现在主要就是采摘蓝莓。
1: 对，
0: 嗯，
1: 我要招收，就要招收一下常年在这家里。我这货不通，你看现在星期日了，我们早上6:30到10点。7:30我就解除了，我说蓝莓就热了，我就不做了。下午到2:30-3点，可是做到这蓝莓做到6点。
0: 嗯，好，那您这个是给人家待遇是多少？
1: 啊？
0: 多少钱的工资？再说一下。
1: 是一年常年的是24000块钱，包吃不停。
0: 一年24000，包吃住。
1: 对。
0: 嗯嗯。好的，手机号再说一下。
1: 183-5502。183-5502。
0: 嗯。183-5502-2780，对吧？
1: 对。
0: 好的，行，您信息发布了啊，一会儿再给您介绍一下。
1: 好，谢谢。
0: 嗯，不谢，再见啊。
1: 嗯。
0: 好，还有些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都请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海豚农民服务。我们现在正在通过视频号以及我们安徽农村广播来进行这个现场直播。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哈。好，我们来继续发布信息。刚刚说到这个黄山，安庆前山王河镇的黄德桥黄先生，他说的他们村里面有400亩的林地要出租，水电路网都是通的，平整成片，适合大型机器操作，可种中药材、油菜等农作物。租金呢是每年每亩80块钱，电话呢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

安庆前身的黄德桥在3月份的时候呢，就发布他们有出租林地200亩的这个信息了啊。他说他那个林地呢是可以种红薯、南瓜、萝卜、花生等农作物，水电路都是通的，大型机器可以操作，租金呢每年每亩100块钱。刚刚说的他最近发的信息，他说是租金每亩80块钱，所以具体的这个价格呀，大家可以和他取得这个联系。那电话呢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这个真诚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有一个蛋鸡场要租售，可租可售，目前呢证照齐全，环保也有备案，两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左右，自动化的设备。输送带、清粪，还有这个蛋库、宿舍、饲料库、发电机组、无线网络等等，全场监控一应俱全。机井呢，常年水不断，三箱四线电，四线电价便宜，5毛3一度，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有意的呢，可以现场考察。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陈卫明呢，这位朋友他说，我们组有150亩的山核桃林要对外招租，每亩呢是150块钱，树龄有8年，行距6米。另外呢，他就说这个树林附近呢有300亩可以一同出租，在安庆怀宁马庙镇严林村。马庙镇严岭村，电话呢是13305567945，13305567945，陈卫明陈先生。好，奋斗前进徐振东这个朋友，他说要出售一台东风1004的旋耕机，价格面议，电话是17355053358，17355053358。方俊的这位朋友，他说他是在寿县的，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联系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方俊这朋友，他说是寿县的，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寿县的要出售六匹的手扶拖拉机，联系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还有老刘这个朋友要出售一批水产养殖的设备，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他的货呢是在长丰，电话呢是18788896715。18788-96715。

兰博望这朋友他说呢，我有5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有5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呢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青春你好，这位朋友说想要求购小羊，想要求购小羊。他的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

宝山的向先生呢，他有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肥东的宁先生呢，要出售六寸的水棒，价格呢是1500块钱，电话是17356505036。遂溪的孙先生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包括喷管、油桶等等。这么多设备在一起，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要出售一台汽油棒，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凤阳的严先生，想要求购2箱店的水棒，300块钱以内。电话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

邓先生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六匹八匹都行，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44173-3323-9744。斐济的苏先生要出售八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的面议，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的王先生要求购一台八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长丰下塘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阜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阜南县附近来进行这个看货交易，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

0: 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好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0: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每周六晚间8点到9点是给大家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所有这些信息的发布呢，都是免费的，都是公益性的。如果说呢，您是一位城市的消费者，想从农民手上，直接从农民手上购买到一些，土特产品，也可以把您这样的一个需求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听到您信息的农民会跟您取得联系的。肥东县的严先生要出售30只老鹅，老鹅呢养殖有2-3年了，10多斤重，20块钱一斤。另外呢还要出售50只老公鸡，10个月大，19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还有微信网友蓝博望，他说呢有50000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黄山的向先生要出售60多斤手工太平和灰茶叶啊，精品茶叶，27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27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然后呢，电话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肥西的苏先生要出售8头博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遂溪的孙先生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有喷管、油桶等等，售价呢是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长丰下塘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404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要10万块钱转让。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呢，他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8米，宽1.8米，自卸式的功能，价格是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也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刚刚来安县的傅老板打电话说，他想要招收一名工人，要求60岁左右，农民出身，身体健康，1个月2000块钱，1年24000。

现在的这个活呢，他说现在他们活主要就是这个摘蓝莓，这个果园里面摘蓝莓，包吃住啊。电话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在公众号和视频号上您都可以留言。庐江县同大镇有20000多盘的糯稻苗，有糯稻苗。庐江县同大镇有20000多盘的糯稻苗，5块钱一盘包上车，但是不包运费啊，不包运费。有需要的朋友请和这位朋友取得联系，电话是13956616582，13956616582。

好，继续发布信息。亳州市谯城区肥河镇杨庄自然村有一朋友，他说呢要销售蒲树。蒲树，这个蒲树又名叫什么字我还不认识啊，就是蒲树。树龄呢是6年了，直径是16到20公分。拼栽的话呢是220棵，单栽260棵。联系电话是13965788152，13965788152。

0: 为农民朋友搭建买与卖的桥梁，供求平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8。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正是给您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正是为您发布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啊。好，这个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请打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

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你要问的问题啊，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啊。我也会在把您发布的这个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也能够看到，也会为您及时播出的啊。肥东的严先生啊，想要出售30只老鹅，老鹅呢养了2、3年了，有10多斤重，20块钱一斤。另外呢，还要出售50只老公鸡。老公鸡呢有10个月大，19块钱一斤。电话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好，还有微信网友兰博望这朋友，他说有5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还有黄山的向先生要出售60多斤的手工太平猴魁茶叶，270块钱一斤，他这是高端的啊。安徽省内包邮，电话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肥西的苏先生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另外，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孙先生，淮北绥西的孙先生，要出售20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有喷管，还有油桶等等，它售价呢是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要出售一台汽油泵，淮南的陈女士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淮南的陈女士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404全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掉。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他最好能够在富南县附近，因为近一点咱们好看货呀，好交易，另外交易成本低，交易风险低。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还有自卸功能，价格是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

0: 好，接下来接听路电话，长学电话这位朋友你好，喂，你好，
1: 讲在这国树多，
0: 你说你想干嘛？
1: 我想买他的国树，或者是国的，他这个枣树是那个好品种。
0: 我刚刚拨的信息，你电话没接下来是不是？
1: 没有。
0: 你是想要他的电话？
1: 对。
0: 卖果树的电话是吧？
1: 对。
0: 卖果树的。
1: 昨天晚上广播，8点以后广播的那个。
0: 昨天晚上？
1: 哎，对，昨天晚上8点广播的那个《创富好青年》这个节目。
0: 这个是吧？
1: 嗯。
0: 稍等一下哈，昨天是。
1: 姓管，好像姓管。
0: 不是吧？昨天嘉宾是谁啊？我看。

0: 他那个上是关山一号来找。
1: 关山来找啊？
0: 嗯，关山一号来找，我记得好像是这个。
1: 嗯，那是我看看啊，关山一号。你这样，你把你的手机号留下来，手机号留下来之后，回头我找到之后再给你发。导播把他的号码记下来，好吧？
0: 好，把那个11831855850289。
1: 182-5585。
0: 5585-0289。
1: 0289。
0: 哎，对对对。
1: 好，那个您贵姓？
0: 姓李。
1: 姓李，哪里的？
0: 湖南的，湖南县的。
1: 湖南县的李先生。求购关山关山一号，
0: 对，
1: 求购这个叫关山一号枣的品种，
0: 对，关山一号那个一个的奶枣，关山一号奶枣。
1: 好，行，那我们接下来了，马上查到之后给您这个告诉您，好吧？
0: 好，谢谢，
1: 不用
0: 谢，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或者是咨询电话的朋友呢，可以打进我们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视频号和这个叫广播都在为大家继续开通哈，视频号和我们的广播都在为大家继续开通。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这个买卖信息呢。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那么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我们通过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也能够收听收看。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现在还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来自长丰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您的现在信号接到直播室了，再跟我重新说一下。
1: 嗯，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是有大约有四万斤小麦想出售。
0: 四万斤小麦。
1: 啊
0: 啊，您是什么品种？
1: 是那个洋麦二十五。
0: 洋麦二十五。今天小麦质量怎么样？
1: 是红皮，红皮那个。
0: 嗯。
1: 小麦质量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没有赤霉病，没有碎发芽。
0: 那挺好的。
1: 啊。
0: 这个多少钱一斤？
1: 我早前卖了四万斤，就在一块一左右，一块零几分。现在反正在水行就是吧。
0: 好。
1: 我是心想卖高一点嘛，更好嘛。
0: 对，是的，好。那你手机号留一下。
1: 13637061
0: 136-3706
1: 2038
0: 长丰县哪个镇的？长丰县哪个镇的？
1: 下塘镇。
0: 下塘镇。
1: 对。
0: 哪个村？

0: 陶新村。
1: 陶新村。
0: 嗯。
1: 姓陶的陶是不是？
0: 对，姓陶的陶，新是那个新旧的新。
1: 新旧的新。
0: 嗯。
1: 陶新村。陶新村，好的。好，
0: 啊，
1: 我给您发布了啊。好，再见啊。
0: 谢谢主持人啊。
1: 谢谢啊，再见啊。
0: 好，
1: 继续接听下面的电话。凤阳县的杜先生，你好。好，凤阳县的杜先生。
2: 哎，你好，刘
1: 请讲，你好。
2: 我想求购一斤洋葱种。
1: 求购洋葱种。
2: 哎，是的。
1: 想要多少？
2: 一斤就种了，就是籽，洋葱籽。
1: 一斤能种多少亩地啊？
2: 一斤啊，要种了二分地。
1: 二分地啊。
2: 对。
1: 好，您是凤阳哪个镇的？
2: 凤阳五店镇。
1: 五店镇。
2: 对。
1: 好。五店镇哪个村？
2: 前沿村。
1: 前沿村。
2: 对。
1: 啊，手机号说一下。
2: 189。
1: 189。
2: 4910。
1: 4910。
2: 6779。
1: 6779。
2: 对。
1: 好，我再报一遍，你看对不对啊？
2: 啊。
1: 凤阳县五店镇前沿村杜先生想要求购一斤的洋葱种子，电话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行，发布了啊。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1: 不用谢，再见啊。

0: 好，四线的王群王总，发布金丝角瓜可以啊，发布过来，
1: 我来给你播一下。金丝角瓜
0: 是今年咱们这个，很火的一个农产品，在央视的春晚和元宵晚会上，都。

0: 好，我们感谢各位朋友今天晚上通过我们的广播、抖音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等等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了收听和收看以及热烈的互动。也是再次感谢我们前面一个小时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张从豪老师、张从和老师亲临直播室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的栽培管理的这个知识，以及下面一个小时我们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啊都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电话发布了你想发布的这个信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以及关注我们的金色田园抖音号、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对我们节目进行这个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再见。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核心是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

0: 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21: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5: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6: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呢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介绍到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夏天真的安全吗？警惕热中风，守住你的大脑。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怎么换着花样去吃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可能很多人啊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谚语，暗藏着贴合时节的养生智慧。盛夏时节呢，人体的阳气是向外发散的，体表燥热，但是体内的脾胃阳气应该说是相对的虚弱，形成了外热内寒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这个多雨潮湿，湿气困脾，所以呢脾胃的运化能力可能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会出现像这个腹胀啊、腹泻呀、食欲不振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比如像我就有点贪凉，而且呢喜欢吃冷饮啊，整天吹空调喝冰水的话，再吃凉食就会不知不觉的让寒湿之气侵入到你的体内，去引发到脾胃的不适，浑身乏力啊，那么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畏寒怕冷的问题。而我们说到的生姜呢，它是辛温发散的，就是既能温中暖胃，驱散到脾胃的寒气，化解到生冷饮食带来的损伤，又能够发汗，还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湿气。可以回想一下以前小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淋雨了，家长会给你熬一碗浓浓的姜汤喝，都会说去去汗啊。对于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感冒症状还没来之前去预防，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啊，去帮助到我们去温和的调理身体。比如说煮水，这个是暖身驱寒的比较家常便捷的方法。取3到4片新鲜的生姜啊，洗净切丝，放入到沸水当中的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到适量的红糖。血糖高的人啊可以不加啊，再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还可以搭配到2-3颗的红枣啊一起去煮，这个口感就会更好一点。那么这种茶饮呢，也是温中驱寒、补气暖身的，能够快速缓解到就是夏季贪凉引发的像胃寒啊、腹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同时呢，也比较适合就是有手脚冰凉的经期胃寒的人群。如果说你到夏天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面，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点困乏，这样的一些上班族啊，也是可以去喝一喝啊，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就是如果说红糖加姜茶，我们尽量就上午饮用，因为晚上喝呢是容易导致到燥热失眠啊。还有就是醋泡可以健胃开脾，醋泡姜呢是夏季的清爽的养生吃法，它是不燥热，比较容易消化的。怎么吃呢？就是把新鲜的嫩姜洗净切片，沥干水分，放到干净无油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的罐中，再倒入陈醋，这个陈醋呢没过姜片就可以了，再加上少许的冰糖，我们进行一个调 调味。同样，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啊，那就不要再加糖了啊。密封到冷藏浸泡24小时就可以用了。这个醋呢是能够收敛姜的燥热之性，中和到辛辣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同时有保留生姜健脾祛湿的功效。同时，醋其实还是可以开胃的，因为到夏天可能很多人说天热不想吃饭，对吧？你喝点醋，其实对于身体肯定也是有所帮助的。早晨啊，就在早餐的时候吃上几片啊，对于身体来说也会大有帮助。另外还有什么呢？可以凉拌啊，这个凉拌呢是抗抑菌抗炎的，因为凉拌菜啊是夏天很多人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的菜品。那建议大家在凉拌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姜末啊，或者是姜丝啊，这个姜性温和，可以中和到凉菜的寒性。其实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说到冬病夏治当中。

0: 姜啊，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啊，炒菜用姜爆炒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加热。包括在煲汤的时候啊，温补不燥，滋心养肺。煲这个鸡汤啊、排骨汤啊、冬瓜汤、薏仁汤，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上3到5片的生姜，冷水下锅同煮啊，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的话呢，其实又能够去腥，还能够滋补到身体啊，也是一个非常啊不错的选择。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煲汤的时候，不是说啊，我们生姜多多益善，它也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量的，因为太多的话呢，可能汤味会辛辣啊，也是燥热伤身。当然，我们要说注意事项，生姜虽好，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尤其我接下来说到这几类，第一就手脚心发热的人，这类人他是属于阴虚的体质啊，就是不太适合。第二类呢，就是肝炎病人，那么常吃生姜呢，会加重他的一些症状。第三呢，就是有口臭的人啊，这个口臭啊，如果说你是属于胃热，在中医上，那吃多生姜，其实呢，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比较释反的作用了。第四就是便秘的人群，因为便秘呢多属于肠热，这个时候过食生姜也会加重到便秘的症状。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的一些啊，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的内容。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夏天真的安全吗？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呵护我们的大脑，警惕到脑中风啊？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去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脑中风是最高发的？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应该是冬季啊，但是结果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会儿就要请杜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啊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欢迎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杜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这个脑病二科的这个杜义刚医生。今天啊这个题目啊，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必要讲一讲。其实夏天安全这个误区呢，在我们的这个患者群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啊。我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年啊治疗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患者呢是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啊，他本身呢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史啊，大概有个十来年，平时呢吃药血压各方面控制的也都还可以。然后呢这个以平时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我们他这个脑血管就打了中动脉这地方，其实他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狭窄呢，然后呢这个去年夏天的入夏以后嘛，因为这个可能天气热啊，然后这个血压它慢慢比平时啊要低一点，低一点以后呢，他觉得边上也人啊也在跟他说，夏天以后啊我们这个血压低了，那我们降压药就可以停一停啊。然后呢他一开始呢就把降压药啊还有这些预防脑血管的这个药就全部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这样这个过了一个礼拜，他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太多的头晕啊这些不舒服的一个表现，所以胆子就大了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夏天因为天热在外面干活啊，因为我们知道农村人经常天热的时候在外面干活就会出很多的一个汗啊，这样一个大汗出过以后呢，他就觉得就是有点开始头晕啊，头晕以后呢，他就头一晕嘛，夏天天一热他就觉得是不是中暑了，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喝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然后再用这个冷水啊把身上擦一擦，擦一擦呢，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啊，这个家庭人发现他就是症状不太对劲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讲话讲不清楚了啊，这个手呢已经抬不起来了。就慢慢就抬不起来以后呢，送到医院的时候一查的时候啊，那这个诊断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脑中动脉狭窄引起的一个脑梗死。这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从发病到这个最终啊进入这个医院检查，他已经过了七八个小时了啊，这样的这个治疗上面来说，他就没有溶栓啊这方面的这个必要了啊，必要了这 然后最终呢，这个患者是留下了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残疾。

0: 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啊，其中呢，我们个人觉得啊，它其中呢，两个致命的错误啊，第一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自己啊自行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个预防脑梗这些药物啊，它全部停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错把这个中风啊当成这个中暑来治啊，其实白白耽误了这个抢救的一个时间。今天呢，我主要是想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两个角度啊，告诉你夏天啊。大脑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避免啊这样的一个负责啊？
1: 好，那杜主任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讲到了这个相关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其实我们的脑部是需要更加的去呵护的。他也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一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啊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也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那刚才其实杜主任分析到的，就讲到的这个案例啊，确实让人很痛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主题，首先请您给大家来纠个偏啊，就什么，就为什么大家普遍会认为夏天的脑血管病是比较安全的？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些患者？
3: 是的啊，这个其实不光在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我们身边啊有这样的案例，大家呢总归有两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血管是扩张的啊。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手上的这个静脉啊都看不见，夏天的时候啊，看到手上的这个静脉啊是明显扩张，就显露出来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测的血压的时候就会发觉，相对来说啊，它比冬天的时候啊，可能血压会低一点。哎，这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对血管是比较友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啊，天气它不像冬天那么寒冷刺激，似乎呢就是这个血管啊不太容易发生这种痉挛啊。但事实上呢，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组数据啊，数据就是说每年六月份到八月份啊，其实各家医院啊，他六十岁以上人群啊，他这个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卒中啊，他的这个急诊的量啊，是平时啊，就是春秋季节啊，大概要上升多少呢？大概在12%-15%啊。如果气温呢、啊，就是持续的超过32度以上以后啊，我们脑卒中复发还有这个急性啊卒中的风险，可能它会直接上升到30%以上。所以呢，夏天呢，它不是脑血管疾病啊的一个安全期，而是一个高危期。那么夏天啊，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拆解它。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我们叫高温脱水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高温脱水的时候啊，血液啊它会变得粘滞，因为夏天出汗多啊，这是如果呢不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血液啊就会浓缩。啊，粘稠度就会增加，就跟我们河里的这个水一样啊，河里的水少了的时候啊，这个泥沙它就很容易淤积啊，血粘度高了，我们脑部的这个小血管其实相对来说啊，它也是比较容易堵住的，这个也是我们夏季劳更死啊经常容易常见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冷热交替啊，其实我们这几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啊，应该也看到很多啊，就是说，哎，一个人啊，这个叫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到空调房里面对着这个颈子脖子一吹啊，吹过以后很快啊，搞脑出血了啊，这个情况有没有呢？因为应该啊，新闻上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现代人呢，他的生活啊，其实离不开空调啊，从这个40度的室温呢、啊，如果一下子进入2度的空调啊，这种温差非常大啊，这时候进去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这时候同样的，你的血管啊，它会猛烈的收缩，这时候血压会瞬间的波动，啊，对于我们老年人啊，或者一些这个严重的颈动脉斑块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啊，他这种剧烈的血管收缩，其实他很容易出现这种斑块的脱落啊，这方面还有这个血管痉挛引起的这个供血不足，然后诱发一个脑梗啊。第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虽然讲夏天，因为从这个季节上面来说嘛，因为它这个天黑的比较晚，对吧？然后早上呢天亮的也比较早啊，它按照这个正常我们这个养生来说，就是夏天这个夜晚时间比较短，所以夏天我们整体很多人加上这个气温啊很多方面，他晚上睡眠会变得很差啊，睡眠很差，睡眠差了以后呢，他的血压波动就会比较大啊比较大。那这样的话，这个睡眠不足的这个病人，他会引起什么？引起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啊，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血压就进一步升高，然后心率增快。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劳更死的这个病人啊，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一觉没睡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血压会高，这时候呢可能啊是一个劳更死发生的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啊。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去看，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阳气啊浮于这个体表啊，人体内部它是什么呢？就是反而相对啊是虚寒的啊。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都会吃这个冷饮啊，吹空调。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本身体内的阳气又虚了，外面再加上一些冷的这个刺激，这时候啊 我们讲寒邪啊，中医上面讲的寒邪，它就会直接损伤我们的阳气，
2: 嗯，
3: 啊，进而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进一步的收缩啊。中医上面就把这个叫寒凝血脉啊，就是血脉因为受寒然后收缩，这时候脑部的血管相对来说啊就更容易痉挛和堵塞，所以，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上面来说啊，夏天其实不是安全期，反而是这个暑湿和这个寒湿连重邪气啊相交替影响，最容易让大脑出现问题的时候。
2: 嗯，所以就是不要有这个误区啊。以前以为是冬天是比较危险的时候，但实际上在夏天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也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3: 是的是的。
2: 嗯，好，那夏天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到底什么叫做热中风，它和中暑又有什么区别呢？
3: 其实我们这个热中风啊跟中暑之间啊这两个病啊其实要经常去鉴别，特别是夏季的时候急诊病人啊一定是要鉴别的啊。其实我们从这个本质上来说啊，它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脑血管意外，我们中医上面叫中风啊，西医叫脑卒中啊，脑卒中，只不过发生夏天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热中风啊。它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讲的脑梗死啊，第二种呢是这个出血性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脑出血啊，它这个可能风险会更高啊。中暑是什么呢？因为外界的体温过高，对我们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温度过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大脑的中枢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就发生了这个障碍，
2: 嗯，
3: 然后我们身体里也没有办法去散热。它的这个病变它其实不在于这个脑血管，它跟中风是不一样的，中风是作用于脑血管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连这个区别啊再进一步去往下去讲，听众朋友们可以去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叫核心病变的不同啊，这个脑中风啊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因为血管的堵塞或者破裂啊。中暑呢它是这个体温呢调节中枢的一个失灵。第二个呢就是典型症状它是不同的，热中风的患者呢会突然出现什么，突然的一个肢体无力，我们的口角是歪斜的，讲话是不清楚啊，有的人表现为什么，表现走路啊走不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中暑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一个高热啊，大量出汗，有的人可以没有汗，但是病人会什么，有头痛恶心啊，这个人头昏昏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一般来说啊它不太会出现这种偏瘫的这个表现啊。第三个啊体温不同啊，热中风的患者呢他的这个体温呢就是我们讲脑血管意外，他早期的时候他的体温是正常的，或者呢稍微高一点点，不会太高啊。但是中暑的这个患者他的体温呢一般来说啊是超过38.5度以上啊，甚至有的人呢他达到这个40度啊，一摸身上是滚烫的啊。第四个点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其实这个肢体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热中风的病人因为他是一侧的脑部血管病变引起的，所以多数是什么，多数是偏瘫啊。我们中风的患者呢他是四肢活动他基本上是对称的啊，也就是说他要么是全身的无力啊，或者这个全身的肌力影响不大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在其中啊，判断就如何去鉴别这两个症状，我们其实我们要这个从重的一个理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中暑啊，如果你出现了肢体的无力、口眼歪斜、讲话不清楚啊，这中的其中的任意一条，也不管它有没有这个叫高温的一个暴露史，首先是按这个120，按中风去处理啊，紧急拨打120，啊，也不要在家里面去当这个中暑来治啊，因为有的人习惯叫中暑了嘛，就我们会给他喂一点水啊，
2: 嗯，
3: 对吧？刮痧，吃这个解暑药啊，这些操作呢，其实它一定意义上来讲，它会延误你治疗的这个黄金期啊。我们前面那个病例就说了啊，我们脑中风的治疗的黄金期是4.5个小时啊，当你这个每超过1分钟，它的这个脑细胞的死亡可以达到190万个。啊，所以就是尽早的诊断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2: 嗯，所以其实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在家就不要消耗太多的时间了，到医院去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处理。那识别这个中风，大家也熟悉您刚刚讲的这个中风120啊，也请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做中风120呢？
3: 中风120这里呢，其实大家平时啊，如果关注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普知识的话，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啊。
2: 嗯。
3: 今天呢我再带大家温习一下，大家呢这个可以自己啊掌握，也可以告诉家里的老年人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看啊，我们主要是看脸啊。第一个呢就是脸边啊它是不是对称的，除了对称以外，第二个是什么，可以把舌头伸出来 石头生长，它的石头啊是不是明显歪的啊？如果是明显歪的，你要非常注意，因为看两年眼，如果不是这个经常看的人呢，他这个可能不一定会观察到那么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左右两边脸啊，其实不是完全对称，就是正常我们去看，一边的鼻唇沟啊是浅一点，一边是深一点的，啊，如果你平时不是很熟悉的人，你要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偏这个脸部的一个歪斜啊，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舌头啊伸出来去看，看它舌头是不是明显的歪，往前伸的时候啊，它是不是能够伸得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是这个二叉，叉呢就是我们两个胳膊啊，给它平举，啊，平举的时候啊，你看有没有一侧的肢体啊，就明显的下塌，啊，如果这个两个手举起来，一个高一个低，这大概率是你低的那一侧是什么？是没有力气，所以它的这个臂面多数是在对侧，啊，你右手这个无力，那肯定是左边脑子梗住了啊，这样一个情况啊。第三个呢叫聆听啊，聆听这个就是我们听他讲话，哎，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有这个大结巴啊，比如说平时讲话都很流利的，今天突然讲话不清楚了，哎，那这样的患者呢，你肯定是要考虑这个中风的这个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如果大家发现了，我们前面讲了，如果发现了这样上述的一个症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这个医院去就诊，也不要自己在家里啊就不当回事啊，因为前面讲了，时间就是大脑啊，时间就是大脑。我们劳格斯的抢救，它的治疗时间窗就是4.5个小时，你超过了时间窗，那只能立刻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叫我们叫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它的这个有些人他可以恢复的还可以，有些人就是错过了时间窗以后啊，他的这个症状就遗留就很难去完全康复。
2: 所以还是要在4.5个小时之内尽快的去把它处理掉啊，特别是到有遇到一个可能跟中风或者我无法辨别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也不能在家去等着说我扛一扛啊，万一扛着真的我们是这个今天讲到的热中风呢，该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哪些就是什么是热中风，那现在也想问问您，哪些人他是热中风的一个高危人群，能不能给大家来就是画个像，让我们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呢？
3: 我们平时呢，其实我们总结了一部分这个高危人群啊，我把常规来说，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会把它分成五大类的患者啊。第一大类的就是超过65岁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你的身上的血管啊，其实从你生下来就一直在用这个血管，也不存在再更换再重新长出来啊，跟我们头发剪了再长出来也不一样啊，你血管就是从生下来到你死它最终的这个血管就这一套啊，就跟房子里的水管其实一样的，你新房子的水管它是好的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到了这个房龄过了很长时间，它这个房子里面的水管啊它就会老化，你的血管啊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多数人的血管其实他这个都有一定的不同程度的这个叫硬化弹性差啊，弹性差。然后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这个反应啊很多方面比较迟钝啊，反应比较迟钝，就是老年人有时候他不太愿意喝水啊，不太愿意喝水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可能就是刚才讲的对这个口渴的这个感觉比较迟钝。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我们讲特别是男性老年人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我们讲西医上面讲前列腺增生嘛，对吧？前列腺的问题啊，那个中医上面讲很多老年人因为他肾阳不足呢，他喝过水以后啊，他不能化这个水饮，不能化水饮以后，他就导致他小便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呢，就特别65岁以上老年人，他为了省事，他就减少喝水。事实上呢，很多老年人，我们见过这个很多老年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经常皮肤是干的，他就已经达到了轻微的脱水啊。这样的这个患者，特别是一些没有激素性疾病的人，就是说他平时血压、血糖啊都还好，这样的人更不太容易重视啊，所以他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脑梗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他本身这两个就是老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夏天的时候呢，因为血压波动比较大啊，同时呢这个血糖呢 也不太容易稳定啊，夏天不太容易，比如夏天天热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进食，对吧？进食，比如说这个有时吃点西瓜呀，吃点这个，吃点喝点那个，所以血糖也不是很稳定，所以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他的发病率本身就会增高啊。第三个呢，就是有这个叫冠心病跟房颤的病人，我们很多这个房颤啊，房颤的病人，我们在劳根斯里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心源性脑栓塞啊，心源性脑栓塞。但这样的患者，他发病主要是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心脏腹壁上面啊，它形成血栓，啊，形成血栓。夏天的时候，刚才讲了，血液粘稠度增加以后啊，它这个腹壁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会更高，所以呢，它一旦这个血栓脱落啊，血栓脱落啊，它就会突然出现这种，脑栓塞的这个表现，所以这样的这个有这个心脏激素性疾病的人啊，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危险因素啊。第四大类呢，就是本身啊以前有过中风或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个患者，这类的患者呢，因为他本身啊血管都已经有这个病变的这个基础啊，所以他本身的复发，也就是复发的风险本身也是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好几倍啊。第五大类，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更要关注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青年啊，包括我们这个年龄啊，年龄有很多不好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啊，长期熬夜，对吧？现在这个熬夜的这个人非常非常多，晚上这个经常一点钟不睡觉啊，然后刷手机，刷手机很多啊。第二个呢，因为中青年因为社交嘛，大量饮酒的啊，大量饮酒啊，还有不爱喝。平时呢也不是很爱喝水啊，不爱喝水啊，不爱喝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这类患者呢，其实这几年来说啊，他在这个脑血管意外里面，其实脑卒中这一块，其实他们这类的人群占的比例是在逐步的一个升高啊，所以就是说，四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啊，从这个现在开始就要开始保重自己的身体啊，防止这个发生这个脑卒中的一个意外。
2: 那人生进入到四五十岁以后，其实我们就开始要保护好健康的身体，很重要了啊。这个大家也不能够大意。所以刚你也讲到中青年人要注意，那么接下来也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3: 怎么去预防呢？就是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可以总结了这个几点啊，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科学的这个补水啊，不要等渴了再喝。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你人一天就是不显性的失水大概在1000毫升，啊，1000毫升。夏天的时候呢，正常你的这个出汗各方面的这个不显性失水啊，就是我们呼气啊，我们皮肤出汗啊，这些这个失水啊，它大概要至少要达到1000毫升以上。所以你夏天的时候，你正常来说，出汗多的时候，你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按照这个杯子啊，杯子的话一般200毫升，200毫升嘛，就是我们普通的茶杯一般200到300毫升，所以大概要喝7倍到8倍的这个水。喝水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温开水啊，不要喝这个冰水啊，喝冰水呢可能就是对胃肠啊很多方面都不好啊。还有除了冰水，还有淡的这个绿茶水。当然夏天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啊，这些都是夏季啊。这个补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补水呢一次啊不要猛灌啊。为什么叫不要猛灌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喝水下去以后啊，它最终是要通过小便去排出的，啊，其实你一次水喝多了以后啊，它肾小球的滤过率会明显增加，这时候短期里会排出大量的水，就跟我们正常一样的，一次喝了个大茶缸一升水喝下去以后，你马上就要去接小便，这样的一个。水液呢就补进去以后啊，它很快就随小便就解掉了，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少量多次饮水，你咬回喝一点，你感觉稍微有点点口渴的时候，你就喝个半杯水啊，不要一次喝的太多啊。一般来说呢，什么时间段比较合理啊？其实我们这个关注养生的这个老年人都知道，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干什么？我要空腹喝一杯，对吧？早上起来的时候要空腹啊，要喝一杯。啊，其他白天嘛就正常去喝，睡前呢要不要喝就根据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啊一些特别年龄大的人，这个半夜起夜非常多的人，那你晚上睡前你要减少这个喝水的频率啊。如果这个 晚上这个小便频率不是很高的人啊，夏天的时候，因为你如果出汗比较多，要及时补充这个水分，防止什么？防止你因为脱水啊，脱水以后引起血液粘稠度增高，引起这个劳梗死的发生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空调啊，空调我们要用好。啊，用好呢，这个有个话叫三不啊。第一个是不对着吹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呢，不对着吹什么？不对着吹这个后颈、面部啊，因为我们这个后颈啊，它从这个西医的解剖上面来说，它是什么？它是我们这个椎动脉啊，椎动脉供应的位置啊。当你这个肌肉啊，明显的这个空调一吹，肌肉收缩的时候，其实它对这个后脑这块供血这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这时候会发生一些血管的痉挛，对吧？这是一个，还有很多人呢，夏天的这个天一热的时候啊，空调对着脸吹，啊，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就是除了这个叫我们讲的中风以外，还有一个病大家也很常见，叫面瘫，对吧？面瘫它的发病机制啊，我们前面就是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知道啊，除了很多人讲是个病毒感染造成的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面瘫吹风以后啊，引起血管痉挛，血管痉挛以后引起面神经的这个缺血，然后引起的水肿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对着面部棉吹的，以前有面瘫这些病死的人，对着面吹，对着这个叫空调一吹啊，面部一收缩啊，他有很容易得面瘫啊，面瘫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个不要对着吹啊。不要对着这个后颈啊，面部啊，同时呢，我们中医上面讲，后颈这地方是风池跟风府啊，这一块的位置呢，它是直接跟大脑相连的啊，所以这地方容易受风啊，容易受风引起这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温差就是不要太大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以前用空调的时候都会反复交代啊，房间里面温差不要太大啊，一般来说跟室温呢，差呢不要超过10度左右啊，10度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你夏季打个比方啊，你这个外面这个空气温度是40度，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的体温可能就是外面是这个环境的温度超过40度，然后你从40度的温度以下啊降到这个2度的房间里面去，这时候你的这个全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血管，它都会发生一些这个收缩啊，这时候导致啊脑梗啊，还有脑出血啊，还有血压各方面的波动，引起这个脑梗的发生率增加啊。第三个呢，就是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啊，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因为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叫阳气啊是入内的啊，阳气入内就是体表上面阳气是不足的，这时候如果整夜的环境温度很低的话，你的很容易这个受风，就是我们经常这个空调房待时间长了，或者整夜吹空调以后，早上起来的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这个脖子紧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僵了以后呢，这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讲的饮食，饮食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三吃三不吃，啊，吃哪些呢？第一个要吃苦，啊，因为我们苦的东西啊，能清心火啊。夏天的时候，你看有的人脾气很暴躁啊，这时候吃点苦瓜啊，这个莲子心之类的东西，它可以清心火啊，这样呢就是对这个，日常的这个身体保健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第二个你要吃蛋。啊，要吃蛋。夏天的时候，经常我们讲最好的啊，冬瓜，对吧？你看网上传的什么夏天这个自然的空调，买个冬瓜回家抱着，啊，回家抱着就是起到这个起到这个避暑的作用啊。除了冬瓜以外啊，还有什么薏米啊？我们薏仁有很好的祛湿的作用，还有吃小豆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夏季啊可以常吃的东西。第三个啊，就是适当的时候要吃点温的啊。刚才主持人讲了啊，这个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着医生开处方啊。这个话讲的啊非常有道理。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吃点这个生姜，但生姜一般早上吃啊，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啊，注意吃一点，这样呢可能让这个夏天啊就是更好的这个预防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不适啊。第三个呢就是。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叫三不吃啊，三不吃是哪些不吃呢？第一个不吃冰的东西啊，不吃冰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从这个现代人的体质上面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叫，我们是80年代的人嘛，就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啊， 那时候冷饮吃的不多，但是你偶尔吃一下就是感觉很开心啊。但是现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啊，就是对没有空调，没有这个冷饮，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呢，他的这个早期那个就是那个体质，我们从这个中医上面来说，多数人啊，他是个阳偏盛的这个体质啊。啊，我们现在对这个很多日常这个很多人啊，包括年轻人、老年人，我们去做这个中医体质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哪些人体质最多呢？就是阳虚性的，对吧？很多老年人，不光老年人阳虚，年轻人也有阳虚。第二个什么？痰湿，对吧？痰湿的话，就是很多老年很多这个年轻人舌头伸出来，伸出来以后什么？舌质它是紫的，啊，颜色就暗紫，舌苔呢是白腻的，啊，舌苔白腻，这样的这个好多是什么？因为阳虚以后脾阳不足啊，导致这个导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这个现代人啊，其实冷饮这块一定要控制啊，控制。第二个呢，就不吃油腻的东西啊，因为油腻的东西像烧烤啊、炸鸡啊之类的东西啊，因为它油炸的食品本身从这个西医的角度也不建议吃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这些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容易注湿生痰的一个食物。你夏天的时候本身脾胃就虚弱，然后再吃一些注湿生痰的这个食物以后啊，它很容易产生胃肠不舒服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咸啊，不要吃太咸。咸菜腊肉啊之类东西呢，夏天的时候少吃啊，少吃。你吃多了以后呢，因为夏天的这个也容易比较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啊，所以我们讲的三吃三不吃，吃苦吃淡，吃温啊，三不吃就是不吃冰，不吃有力啊，不吃太咸的食物。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推荐啊，推荐一道这个夏季的一个护老汤啊，老汤，这个呢，大家在家里可以试一试啊。我们经常叫的叫什么？冬瓜薏米排骨汤啊，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呢，一般是要带皮的冬瓜啊，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它有很好的这个清热利尿的一个作用啊。用冬瓜皮，还有这个带皮的冬瓜加这个薏米啊，然后加这个生姜啊，煮这个排骨汤。每周呢可以喝个2到3次，它能够很好的这个清热祛湿啊，这样起到一个保健作用啊。第四件事呢，就是我们睡觉啊。其实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啊，叫吃喝拉撒还有睡行，衣食住行，对吧？它这个睡眠其实占着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作用啊。我们这个睡眠这块一般来说是什么？我们要睡觉要睡这个子午觉啊。子午觉，这个经常关注科普的人都会知道，哎，我们这个晚上11点钟之前啊，我们是要睡觉的。啊，中午呢可以小睡一会啊，睡个15到30分钟。这种睡眠方式呢，它可以有效的缓解身体的疲劳啊，然后让你的血压各方面更稳定一点啊。然后第五件事就是我们讲的啊，讲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要稳定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夏季心火它是很旺的啊，大家呢都容易烦躁，特别天气一闷的时候很容易发火啊，发火。如果你这个情绪不稳定，老是发火啊，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啊。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说呢，大家如果遇到啊，如果遇到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想发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3秒冷静法啊，三秒冷静法，就是当你想发火的时候啊，你停个3秒啊，吸口气，再慢慢的呼出。啊，有一些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如果想发火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这样呢，可能啊，这个叫，血压就不太容易一下子反弹的太多啊。然后第六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关注什么？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血压啊。夏季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夏季的时候就是早上的血压会升高，啊。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升高，所以这个时间段它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意外，所以夏季的时候早上起来要把血压量一量啊，血压量。同时啊，我们这里老年人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什么，就是叫夜间高血压。啊，这个临床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正常人的血压是什么，白天高晚上低，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血压它是反过来的。它是晚上高，然后呢这个白天啊低了，啊，就到晚上的这9、10点钟的时候啊，哎，血压就开始慢慢上升，到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以后啊，他不吃药，他自己就下来了，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他不太容易被发现， 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就是这个，夜间出现这个脑血管异位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前段时间就治疗了这样一个患者，那患者讲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但是他脑出血了。
2: 嗯，
3: 脑出血嘛，我们常规来说他是什么？高血压性脑出血最多呀。结果病人住院以后，晚上的血压，一到晚上的时候，尿血压非常非常高，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出血不是没有理由的。是吧？不会无缘无故就出血了，他是因为夜间高血压，长期一直以来他没有发现，他每天都是早上到去量血压嘛，一量血压正常，也就不认为自己有高血压，所以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什么季节啊，一定要关起晨起、夜间血压都要同时关注啊，这样一个情况。
2: 所以这个您讲的是六件事啊，第六件是不是还有要补充的？
3: 第六件事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叫关注血压以外，特别是很多老年人起床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个叫三个半分钟啊。这个老年人早上起来嘛，我们可以建议的是起来以后啊，先什么，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以后啊，那就是等于床上靠着，然后再站起来啊，最后再下床活动。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它这个叫动脉硬化，它的这个血管弹性是不好的，如果老年人从这个我们经过一夜的这个卧床的休息啊，你的这个神经反射各方面来说，它已经适应了什么？适应了你现在这种不需要调节的这种状态，当你猛地从这个座位一下就说卧位一下坐站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这个心脏来不及什么，来不及收缩啊，来不及加快跳动，然后血管呢，它来不及，下肢的血管来不及收缩，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发生这个叫体位性的低血压。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时候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眼前一黑啊，这样的话对老年人来说，他会非常会发生这个叫晨起以后跌倒啊，跌倒以后如果轻还好，对吧，如果比较重的人可能会跌个骨折啊，跌个其他问题啊，所以老年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在床上躺靠半分钟，然后靠起来半分钟，然后在床边坐一会，坐个半分钟啊，然后再起来活动啊，这样一个情况。
2: 好，那刚刚杜主任说到这几件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特别是我们起床三个半分钟啊，这大家只要记住了应该说不难实施。如果说我们有朋友现在感觉不舒服，比如说头疼啊，或者头晕啊，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医院呢？
3: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啊，会碰到呢，就是说我今天头一点疼，我今天头一点晕，我要不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啊。有的人可能到医院看了以后，叫医生讲，哎呀，没有什么事情，你回家吧。他觉得这个医院白去了，白去了。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叫怎么去判断，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我们叫绿灯，绿灯是什么？当绿灯的话，你就通行，你就可以不去啊。它只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当你什么有轻微的一个头晕啊，但是呢，我走路是正常的，我讲话也是轻松的，我的手脚啊也是有力的。我在床上躺一回，我就好了。这样的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天气热的时候，可能是个轻微的中暑，或者是因为什么晚上的睡眠不足引起的。那这样呢，你可以稍微喝一点淡盐水啊，然后开窗通通风，看看血压，根本情况。如果症状，这个量血压根本都是正常的，这时候呢，你，症状呢这个一直很稳定，那你就没问题啊，就在家里待着就可以了啊。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性的，甚至还有加重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种症状，升级什么呢？叫升级为黄灯。黄灯是什么？就要尽快去医院门诊去看了。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当你的头痛啊，有的病人头痛的持续超过2个小时，有些人吃了止痛药，它也没有效果，或者这个眩晕啊，它反复发作，就是头晕反复发作，一站起来走路也走不稳了。这样一个情况你要去的。当然了，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也是比较高发的，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耳石症，这个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碰到了好多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是这个耳石症的患者。他病人呢在床上一翻身的时候，晕，对吧？晕个多长时间？你晕个不超过1分钟，也就晕个几十秒，然后他不动了以后，他马上就不晕了。 马上就不晕了，不晕了，然后在床上呢，再翻身的时候，哎，他又晕了啊！这种情况是例外的，这种情况一般叫耳石啊，耳石症。你可以天亮以后到医院，就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复个位啊，他也就好了啊，也就好了。但是我们前面讲的，如果头痛、头晕持续不缓解，持续时间长，那我们叫黄疸，你要尽快去医院去看啊。第三个点，我们叫红灯，红灯是什么？那你要尽快去医院看了，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了啊！这个情况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从头往下讲啊，第一个叫眼睛，眼睛，你眼睛突然看东西看不清了啊，或者看东西有重影，这是个什么？这个是眼睛的动脉的这个血管问题啊。如果是持续性的，得抓紧时间去医院，在时间窗内都可以去治疗的啊。除了眼睛以外，前面我们讲的中风压力里面，我们第一一看看你石头怎么样，对吧？石头怎么样啊？石头伸出来是歪的，这样的病人中风啊，那就非常可能的性非常高，就要去医院了啊，去医院了。除了这个石头以外，我们看这个还要听这个声音，就讲话讲的好不好啊？讲话讲的好不好？如果讲话讲的很清楚啊，这个一般来说问题也不一定有多大。但如果讲话也讲不清楚了，多说好多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脑干上面发生这个梗死啊，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的，要尽早去治疗。眼睛、嘴啊，讲话我们都讲了，剩下呢就是我们这个肢体的话主要是什么？偏侧。我们前面讲过，中风是一侧的大脑的病变，血管的病变，所以你有一侧的无力、麻啊，突然的麻啊，这种情况你要抓紧时间去看。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叫走路不稳，走路一站起来走路直晃的这种病人呢，他多数好多也是什么跟这个小脑或者这个脑干的病变，因为这块的病变以后呢，他一个恢复不太好啊，就是你超过时间长了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如果小脑的梗死比较大的话，他可能或者脑干这个比较大的梗死，他可能对你的生命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也要去看啊。
2: 好的
3: 啊，
2: 好。那时间原因，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杜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过中过风的老人啊或者病人，夏天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3: 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多啊，相信这个很多人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其实我们有一点就是前面讲的啊，我们前面那个案例讲的，第一个，药不能停啊，药不能停，我们叫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啊。我们在家里如果长期吃阿司匹林、诺维格类、他汀之类药物啊，你一定是要把这些药坚持吃啊，不能随意的停啊。如果夏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各方面你觉得哎我低了。甚至于血压低了以后又头晕这些表现，这时候我是不是就突然停？不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医生找专业的医生给你看，先逐步减量啊，逐步减量，让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补水要主动。我们很多这个中风的病人啊，他有什么？他有明显的吞咽困难，他喝水呢就很容易呛，所以家属啊，就夏天的时候就不太愿意让他多喝水。啊，所以这是错误的啊！如果当你水分喝得不够的时候，他血液浓缩很容易发生脑梗，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增稠剂啊。如果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可以用点藕粉呐，甚至葛根粉呐之类的，对吧？葛根粉啊之类的，给他这个喝的水啊稍微粘稠一点啊，让这个患者、适当的保证这个水分的供应啊。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时间要调。我们知道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到10点钟以后，它就会很热啊，所以你康复的时间尽可能安排在什么？上午的9点之前，下午的5点之后，避开这个高温这个时段。如果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一定要定期的去这个喝水啊。第四个呢，一定要警惕我们前面讲过叫无症状的一些复发。其实有些这个夏天这个有些脑梗死的病人嘛，就是说夏天之后他又发了，他不一定表现为肢体的瘫痪，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肢体瘫痪是已经有了，你发现不了的。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他这个性格上面有改变，反应迟钝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仍然是要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这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啊，防止这个发现这个脑梗，你反而还不知道啊，这样一个情况。
2: 好，那么最后呢，也想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今天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我知道杜主任在这个方面经验是很丰富的，大家来替您总结一下好吗？
3: 最后呢，我给大家 送一张这个夏季的护老时间表啊，大家你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啊，各方面去调整夏季的这个作息。第一个呢，早上这个6:30到这个7点钟左右起床啊，起床呢有一个3个半分钟，可以喝个半杯水啊，量量血压。然后上午7:30的时候呢，早餐一般来说可以吃点燕麦。

0: 或者调整睡眠模式，穿好这个护颈睡衣，准备睡觉。
1: 好，那我们也谨记杜主任今天给我们说的一些护脑的一些我们要注意的重点。非常感谢杜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是受益匪浅，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向您继续来请教，谢谢您。
0: 好，谢谢这个主持人，谢谢各位这个听众朋友。
1: 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不见不散。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6: 淮南调频95.5兆赫；
1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6: 凤阳调频95.5兆赫。
1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8: 北京时间22:00。

0: 二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

0: 岁。
1: 有大马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0: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1: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0: 啊，我没那个神力。
1: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0: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1: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0: 啊，这样不好吧？
1: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0: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 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吵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都抱不住，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子也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1: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2: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3: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

0: 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东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

0: 在那边，在那边，
1: 可别过去。
2: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小星星。
2: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往里挤，哎，往里挤。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
9: 哎，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

0: 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你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3: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

0: 完整的家。
1: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不行，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1: 宝贝，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0: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1: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0: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那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
2: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有诚意，
1: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2: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3: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0: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4: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5: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查。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有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

0: 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呢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介绍到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名医座谈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夏天真的安全吗？警惕热中风，守住你的大脑。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怎么换着花样去吃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可能很多人啊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谚语，暗藏着贴合时节的养生智慧。盛夏时节呢，人体的阳气是向外发散的，体表燥热，但是体内的脾胃阳气应该说是相对的虚弱，形成了外热内内寒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这个多雨潮湿，湿气困脾，所以呢脾胃的运化能力可能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会出现像这个腹胀啊、腹泻呀、食欲不振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比如像我就有点贪凉，而且呢喜欢吃冷饮啊，整天吹空调喝冰水的话，再吃凉食就会不知不觉的让寒湿之气侵入到你的体内，去引发到脾胃的不适，浑身乏力啊，那么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畏寒怕冷的问题。而我们说到的生姜呢，它是辛温发散的，就是既能温中暖胃，驱散到脾胃的寒气，化解到生冷饮食带来的损伤，又能够发汗，还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湿气。可以回想一下以前小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淋雨了，家长会给你熬一碗浓浓的姜汤喝，都会说去去汗啊。对于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感冒症状还没来之前去预防，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啊，去帮助到我们去温和的调理身体。比如说煮水，这个是暖身驱寒的比较家常便捷的方法。取3到4片新鲜的生姜啊，洗净切丝，放入到沸水当中的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到适量的红糖。血糖高的人啊可以不加啊，再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还可以搭配到2-3颗的红枣啊一起去煮，这个口感就会更好一点。那么这种茶饮呢，也是温中驱寒、补气暖身的，能够快速缓解到就是夏季贪凉引发的像胃寒啊、腹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同时呢，也比较适合就是有手脚冰凉的经期胃寒的人群。如果说你到夏天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面，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点困乏，这样的一些上班族啊，也是可以去喝一喝啊，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就是如果说红糖加姜茶，我们尽量就上午饮用，因为晚上喝呢是容易导致到燥热失眠啊。还有就是醋泡可以健胃开脾，醋泡姜呢是夏季的

0: 清爽的养生吃法，它是不燥热，比较容易消化的。怎么吃呢？就是把新鲜的嫩姜洗净切片，沥干水分，放到干净无油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的罐中，再倒入陈醋，这个陈醋呢没过姜片就可以了，再加上少许的冰糖，我们进行一个调味。同样，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啊，那就不要再加糖了密封到冷藏浸泡24小时就可以用了。这个醋呢是能够收敛姜的燥热之性，中和到辛辣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同时有保留生姜健脾祛湿的功效。同时醋其实还是可以开胃的，因为到夏天可能很多人说天热不想吃饭，对吧？你喝点醋其实对于身体肯定也是有所帮助的。早晨啊，就在早餐的时候吃上几片啊，对于身体来说也会大有帮助。另外还有什么呢？可以凉拌啊，这个凉拌呢是抑菌抗炎的，因为凉拌菜啊是夏天很多人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的菜品。那建议大家在凉拌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姜末啊，或者是姜丝啊，这个姜性温和，可以中和到凉菜的寒性。其实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说到，冬病夏治当中吃凉菜吃多了，对身体其实它也是有损伤。那我们怎么办？就是去缓解呢？多放一点姜丝啊，吃一点生姜也是有帮助的，而且还能够起到抗炎的效果。好，还有呢，就是煲汤或者是炒菜啊，我们也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啊，炒菜用姜爆炒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加热。包括在煲汤的时候啊，温补不燥，滋心养肺。煲这个鸡汤啊、排骨汤啊、冬瓜汤、薏仁汤，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上3到5片的生姜，冷水下锅同煮啊，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的话呢，其实又能够去腥，还能够滋补到身体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煲汤的时候，不是说啊，我们生姜多多益善。它也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量的，因为太多的话呢，可能汤味会辛辣啊，也是燥热伤身。当然我们要说注意事项，生姜虽好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尤其我接下来说到这几类，第一就手脚心发热的人，这类人他是属于阴虚的体质啊，就是不太适合。第二类呢就是肝炎病人，那么常吃生姜呢会加重他的一些症状。第三呢就是有口臭的人啊，这个口臭如果说你是属于胃热，在中医上那吃多生姜其实呢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比较释反的作用了。第四就是便秘的人群，因为便秘呢多属于肠热，这个时候过食生姜也会加重到便秘的症状。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的一些啊，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的内容。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夏天真的安全吗？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呵护我们的大脑，警惕到脑中风啊？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去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脑中风是最高发的？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应该是冬季啊，但是结果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会儿就要请杜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啊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欢迎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杜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这个脑病二科的这个杜义刚医生。今天啊这个题目啊，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必要讲一讲。其实夏天安全这个误区呢，在我们的这个患者群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啊。我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年啊治疗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患者呢是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啊，他本身呢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史啊，大概有个十来年，平时呢吃药血压各方面控制的也都还可以。然后呢这个以平时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我们他这个脑血管就打了中动脉这地方，其实他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狭窄呢。然后呢这个去年夏天的入夏以后嘛，因为这个可能天气热啊，然后这个血压它慢慢比平时啊要低一点，低一点以后呢他觉得这边上人啊也在跟他说，夏天以后啊我们这个血压低了，那我们降压药就可以停一

0: 啊，然后呢，他一开始呢就把降压药啊，还有这些预防脑血管的这个药就全部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这样这个过了一个礼拜，他觉得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太多的头晕啊这些不舒服的一个表现，哎，所以胆子就大了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夏天有一天是在外面干活啊，因为我们知道农村人经常天热的时候在外面干活就会出很多的一个汗啊，这样一个大汗出过以后呢，他就觉得就是有点开始头晕。啊，头晕以后呢，他就天头一晕嘛，夏天天一热，他就觉得是不是中暑了，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喝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然后再用这个冷水啊，把身上擦一擦，擦一擦呢，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啊，这个家庭人发现他就是症状不太对劲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讲话讲不清楚了啊，这个手呢已经抬不起来了。啊，就慢慢就抬不起来，抬不起来以后呢，送到医院的时候一查的时候，啊，那这个诊断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脑中动脉狭窄引起的一个脑梗死，这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从发病到这个最终啊进入这个医院检查，他已经过了七八个小时了啊，这样的这个治疗上面来说，他就没有溶栓啊这方面的这个必要了啊必要了这。然后最终呢，这个患者是留下了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残疾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啊，其中呢，我们个人觉得啊，它其中呢，两个致命的错误啊。第一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自己啊自行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个预防脑梗这些药物啊，它全部停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错把这个中风啊当成这个中暑来治啊，其实白白耽误了这个抢救的一个时间。今天呢，我主要是想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两个角度啊，告诉你夏天啊，大脑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避免啊这样的一个覆辙啊？
1: 好，那杜主任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讲到了这个相关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其实我们的脑部是需要更加的去呵护的。他也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也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那刚才其实杜主任分析到的就讲到的这个案例啊，确实让人很痛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主题，首先请您给大家来纠个偏啊，就什么，就为什么大家普遍会认为夏天的脑血管病是比较安全的？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些患者？
3: 是的啊，这个其实不光在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我们身边啊有这样的案例，大家呢总归有两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血管是扩张的啊。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手上的这个静脉啊都看不见，夏天的时候啊，看到手上的这个静脉啊是明显扩张，就显露出来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测的血压的时候、啊、就会发觉，相对来说啊，它比冬天的时候啊，可能血压会低一点。哎，这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对血管、啊、是比较友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啊，天气它不像冬天那么寒冷刺激，施工呢，就是这个血管啊，不太容易发生这种痉挛啊。但事实上呢，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组数据啊，数据就是说每年六月份到八月份啊，其实各家医院啊，他六十岁以上人群啊，他这个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卒中啊，他的这个急诊的量啊，是平时啊，就春秋季节啊，大概要上升多少呢？大概在12%到15%，啊，如果气温呢、啊，就是持续的超过32度以上以后啊，我们脑卒中复发还有这个急性啊卒中的风险，可能它会直接上升到30%以上。所以呢，夏天呢，它不是脑血管疾病啊的一个安全期，而是一个高危期。那么夏天啊，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拆解它。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我们叫高温脱水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高温脱水的时候啊，血液啊它会变得粘滞，因为夏天出汗多啊，这是如果呢不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血液啊就会浓缩。啊，粘稠度就会增加，就跟我们河里的这个水一样啊，河里的水少了的时候啊，这个泥沙、啊、它就很容易淤积啊，血粘度高了，我们脑部的这个小血管其实相对来说啊，它也是比较容易堵住的，这个也是我们夏季劳更死啊经常容易常见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冷热交替啊，其实我们这几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啊，应该也看到很多啊，就是说哎一个人啊，这个叫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到空调房里面对着这个颈子脖子一吹啊，吹过以后很快啊搞脑出血了啊、这个情况有没有呢？因为应该啊新闻上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现代人呢，他的生活啊其实离不开空调啊，从这个40度的室温呢、啊，如果一下子进入2度的空调啊，这种温差非常大啊。这时候进去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这时候同样的，你的血管啊，它会猛烈的收缩，这时候血压会瞬间的波动，啊，对于我们老年人啊，或者一些这个严重的颈动脉斑块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啊，他这种剧烈的血管收缩，其实他很容易出现这种斑块的脱落啊，这方面还有这个血管痉挛引起的这个供血不足，然后诱发一个脑梗，啊，第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虽然讲夏天，因为从这个季节上面来说嘛，因为它这个天黑的比较晚，对吧？然后早上呢，天亮的也比较早啊，它按照这个正常我们这个养生量上，就是夏天这个夜晚时间比较短，所以夏天我们整体很多人加上这个气温啊很多方面，他晚上睡眠会变得很差啊，睡眠很差啊，睡眠差了以后呢，他的血压波动就会比较大啊比较大，那这样的话这个睡眠不足的这个病人他会引起什么？引起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啊，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血压就进一步升高，然后心率增快。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劳更死的这个病人啊，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一觉没睡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血压会高，这时候你可能啊是一个劳更死发生的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啊。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去看，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阳气啊浮于这个体表。啊，人体内部它是什么呢？就是反而相对啊是虚寒的，啊，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都会吃这个冷饮啊，吹空调，啊，吹空调。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本身体内的阳气又虚了，外面再加上一些 冷的这个刺激，这时候啊，我们讲寒邪啊，中医上面讲的寒邪，它就会直接损伤我们的阳气，
2: 嗯，
3: 啊，进而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进一步的收缩啊。中医上面就把这个叫寒凝血脉啊，就是血脉因为受寒然后收缩，这时候脑部的血管相对来说啊就更容易痉挛和堵塞，所以，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上面来说啊，夏天其实不是安全期，反而是这个暑湿和这个寒湿连重邪气啊相交替影响，最容易让大脑出现问题的时候。
2: 嗯，所以就是不要有这个误区啊。以前以为是冬天是比较危险的时候，但实际上在夏天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也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3: 是的是的。
2: 嗯，好，那夏天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到底什么叫做热中风，它和中暑又有什么区别呢？
3: 其实我们这个热中风啊跟中暑之间啊这两个病啊其实要经常去鉴别，特别是夏季的时候急诊病人啊一定是要鉴别的啊。其实我们从这个本质上来说啊，它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脑血管意外，我们中医上面叫中风啊，西医叫脑卒中啊，脑卒中，只不过发生夏天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热中风啊。它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讲的脑梗死啊，第二种呢是这个出血性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脑出血啊，它这个可能风险会更高啊。中暑是什么呢？因为外界的体温过高，对我们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温度过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大脑的中枢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就发生了这个障碍，
2: 嗯，
3: 然后我们身体里也没有办法去散热。它的这个病变它其实不在于这个脑血管，它跟中风是不一样的，中风是作用于脑血管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连这个区别啊再进一步去往下去讲，听众朋友们可以去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叫核心病变的不同啊，那个脑中风啊，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因为血管的堵塞或者破裂啊。中暑呢它是这个体温呢调节中枢的一个失灵。第二个呢就是典型症状它是不同的，热中风的患者呢会突然出现什么，突然的一个肢体无力，我们的口角是歪斜的，讲话是不清楚啊，有的人表现为什么，表现走路啊走不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中暑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一个高热啊，大量出汗，有的人可以没有汗，但是病人会什么，有头痛恶心啊，这个人头昏昏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一般来说啊，他不太会出现这种偏瘫的这个表现啊。第三个啊，体温不同啊，热中风的患者呢，他的这个体温呢，就是我们讲脑血管意外，他早期的时候他的体温是正常的，或者呢稍微高一点点，不会太高啊。但是中暑的这个患者，他的体温呢，一般来说啊，是超过38.5度以上啊，甚至有的人呢他达到这个40度啊，你摸身上是滚烫的啊。第四个点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其实这个肢体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热中风的病人因为他是一侧的脑部血管病变引起的，所以多数是什么，多数是偏瘫啊。我们中风的患者呢，他是四肢活动他基本上是对称的啊，也就是说他要么是全身的无力啊，或者这个全身的肌力影响不大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在其中啊判断就如何去鉴别这两个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要这个从重的一个理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中暑啊，如果你出现了肢体的无力、口眼歪斜、讲话不清楚啊，这中的其中的任意条，也不管它有没有这个叫高温的一个暴露史，首先是按这个120，按中风去处理啊，紧急拨打120。啊，也不要在家里面去当这个中暑来治啊，因为有的人喜欢叫中暑了嘛，就我们会给他喂一点水啊，
2: 嗯，
3: 对吧，刮痧，吃这个解暑药啊，这些操作呢其实它一定意义上来讲它会延误你治疗的这个黄金期啊。我们前面那个病例就说了啊，我们脑中风的治疗的黄金期是4.5个小时啊，当你这个每超过1分钟，它的这个脑细胞的死亡可以达到190万个啊，所以就是尽早的诊断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2: 嗯，所以其实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在家就不要消耗太多的时间了，到医院去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处理。那识别这个中风，大家也熟悉您刚刚讲的这个中风120啊，也请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做中风120呢？
3: 中风120这里呢，其实大家平时啊，如果关注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普知识的话，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啊。
2: 嗯、
3: 今天呢我再带大家温习一下，大家呢这个可以自己啊掌握，也可以告诉家里的老年人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看啊，我们主要是看脸啊。第一个呢就是脸边啊它是不是对称的，除了对称以外，第二个是什么， 把可以把石头伸出来，啊，石头伸出来，它的石头啊是不是明显歪的啊？如果是明显歪的，你要非常注意，因为看脸呢，如果不是这个经常看的人呢，他这个可能不一定会观察的那么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左右两边脸啊，其实不是完全对称，啊，就是正常我们去看，一边的鼻唇沟啊是浅一点，一边是深一点的，啊，如果你平时不是很熟悉的人，你要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偏这个脸部的一个歪斜啊，所以这时候呢，一定要把石头啊伸出来去看，看它石头是不是明显的歪，往前伸的时候啊，它是不是能够伸得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是这个二查，查呢就是我们两个胳膊啊，给它平举，啊，平举的时候啊，你看有没有一侧的肢体啊，就明显的下塌，啊，如果这个两个手举起来，一个高一个低，这大概率是你低的那一侧是什么？是没有力气，所以它的这个病面多数是在对侧，啊，你右手这个无力，那可能是左边脑子梗住了啊，这样一个情况啊。第三个呢叫聆听。啊，聆听这个就是我们听他讲话，哎，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有这个大结巴？啊，比如说平时讲话都很流利的，今天突然讲话不清楚了，哎，那这样的患者呢，你肯定是要，考虑这个中风的这个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如果大家发现了，我们前面讲了，如果发现了这样上述的一个症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这个医院去就诊，也不要自己在家里啊就不当回事啊，因为前面讲了。时间就是大脑啊，时间就是大脑。我们劳格斯的抢救，它的治疗时间窗就是4.5个小时。你超过了时间窗，那只能内科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叫我们叫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它的这个有些人他可以恢复的还可以，有些人就是错过了时间窗以后啊，他的这个症状就遗留就很难去完全康复。
2: 所以还是要在4.5个小时之内尽快的去把它处理掉啊，特别是到有遇到一个可能跟中风或者我无法辨别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也不能在家去等着说我扛一扛啊，万一扛着真的我们是这个今天讲到的热中风呢，该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哪些就是什么是热中风，那现在也想问问您，哪些人他是热中风的一个高危人群，能不能给大家来就是画个像，让我们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呢？
3: 我们平时呢，其实我们总结了一部分这个高危人群啊，我把常规来说，我们经常当中我们会把它分成五大类的患者啊。第一大类的就是超过65岁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你的身上的血管啊，其实从你生下来就一直在用这个血管，也不存在再更换再重新长出来啊，跟我们头发剪了再长出来也不一样啊，你血管就是从生下来到你死它最终的这个血管就这一套啊，就跟房子里的水管其实一样的，你新房子的水管它是好的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到了这个房龄过了很长时间，它这个房子里面的水管啊它就会老化，你的血管啊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多数人的血管其实他这个，都有一定的不同程度的这个叫硬化、弹性差，啊，弹性差。然后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这个反应啊，很多方面比较迟钝，啊，反应比较迟钝，就是，老年人有时候他不太愿意喝水，啊，不太愿意喝水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可能就是，刚才讲的，对这个口渴的。个感觉比较迟钝。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我们讲特别是男性老年人，啊，男性老年人他的这个身体啊，身体的这个，我们讲西医上面讲前列腺增生嘛，对吧？前列腺的问题啊，那个，中医上面讲很多老年人因为啥，他肾阳不足呢，他喝过水以后啊，他不能化这个水饮。不能化水以后，它就导致它小便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呢，又特别65岁以上老年人，他为了省事，哎，他就减少喝水。实际上呢，很多老年人，我们见过这个很多老年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经常皮肤是干的，他就已经达到了轻微的脱水，啊，这样的这个患者，特别是一些没有激素性疾病的人，就是说他平时血压、血糖啊都还好，这样的人更不太容易重视啊，所以他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脑梗。啊，脑梗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他本身这两个就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夏天的时候呢，因为血压波动比较大，啊，同时呢，这个血糖呢， 也不太容易稳定啊，夏天不太容易，比如夏天天热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进食，对吧，进食，比如说这个有时吃点西瓜呀，吃点这个，吃点喝点那个，所以血糖也不是很稳定，所以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他的发病率本身就会增高啊。第三个呢，就是有这个叫冠心病和房颤的病人。
2: 嗯。
3: 啊，我们很多这个房颤啊，房颤的病人，我们在劳更司里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心源性脑栓塞啊，心源性脑栓塞。他这样的患者，他发病主要是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心脏腹壁上面啊，它形成血栓，啊，形成血栓。夏天的时候，刚才讲了，血液粘稠度增加以后啊，它这个腹壁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会更高。
2: 嗯。
3: 所以呢，它一旦这个血栓脱落啊，血栓脱落啊，它就会突然出现这种脑栓塞的这个表现，所以这样的这个有这个心脏激素性疾病的人啊，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危险因素啊。第四大类呢，就是本身啊以前有过中风或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个患者，这类的患者呢，因为他本身啊血管都已经有这个病变的这个基础啊，所以他本身的复发，也就是复发的风险本身也是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好几倍啊。第五大类，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更要关注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青年啊，包括我们这个年龄啊，年龄有很多不好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啊，长期熬夜，对吧？现在这个熬夜的这个人非常非常多，晚上这个经常一点钟不睡觉啊，然后刷手机，啊，刷手机很多啊。第二个呢，因为中青年因为社交嘛，大量饮酒的啊，大量饮酒啊，还有不爱喝酒。平时呢也不是很爱喝水啊，不爱喝水啊，不爱喝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这类患者呢，其实这几年来说啊，他在这个。

0: 问题呢，我给大家可以总结了这个几点啊，几点。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科学的这个补水啊，不要等渴了再喝。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你人一天就是不显性的失水大概在1000毫升啊，1000毫升。夏天的时候呢，正常你的这个出汗各方面的这个不显性失水啊，就是我们呼气啊，我们皮肤出汗啊，这些这个失水啊，它大概要至少要达到1000毫升以上。所以你夏天的时候，你正常来说，出汗多的时候，你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按照这个杯子啊，杯子的话一般200毫升，200毫升嘛，就是我们普通的茶杯一般200到300毫升，所以大概要喝7倍到8倍的这个水。
1: 嗯，
0: 喝水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温开水。啊，不要喝这个冰水啊，喝冰水呢可能就是，对胃肠啊很多方面都不好啊。还有除了冰水，还有淡的这个绿茶水。当然，夏天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啊，这些都是夏季啊这个补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补水呢一次啊不要猛灌啊。为什么叫不要猛灌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喝水下去以后啊，它最终是要通过小便去排出的，啊，其实你一次水喝多了以后啊，它肾小球的滤过率会明显增加，这时候短期内会排出大量的水，就跟我们正常一样的，一次喝那个大茶缸一升水喝下去以后，你马上就要去接小便，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水液呢就补进去以后啊，它很快就随小便就解掉了，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少量多次饮水，你咬回喝一点，你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口渴的时候，你就少就喝个半杯水啊，不要一次喝的太多啊。一般来说呢，什么时间段比较合理啊？就是我们这个关注养生的这个老年人都知道，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干什么？我要空腹喝一杯，对吧？早上起来的时候要空腹啊，要喝一杯啊。其他白天嘛就正常去喝。睡前呢要不要喝？就根据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啊一些特别年龄大的人，这个半夜起夜非常多的人，那你晚上睡前你要减少这个喝水的频率啊。如果这个晚上这个小便频率不是很高的人啊，夏天的时候，因为你如果出汗比较多，要及时补充这个水分，防止什么？防止你因为脱水啊，脱水以后引起血液粘稠度增高，引起这个脑梗死的发生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空调啊，空调我们要用好啊，用好呢这个有个话叫三不啊，第一个是不对着吹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呢，不对着吹什么？不对着吹这个后颈、面部啊。因为我们这个后颈啊，它从这个西医的解剖上面来说，它是什么？它是我们这个椎动脉啊，椎动脉供应的位置啊。当你这个肌肉啊明显的这个空调一吹，肌肉收缩的时候，其实它对这个后脑这块供血这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这时候会发生一些血管的痉挛，对吧？这是一个。还有很多人呢，夏天的这个天一热的时候啊，空调对着脸吹。啊，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就是除了这个叫我们讲的中风以外，还有一个病大家也很常见，叫
1: 面瘫，
0: 对吧？
1: 嗯，
0: 啊，面瘫它的发病机制啊，我们前面就是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知道啊，除了很多人讲啊是个病毒感染造成的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面瘫吹风以后啊，引起血管痉挛。血管痉挛以后引起面神经的面神经的这个缺血，然后引起的水肿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对着面部吹的，以前有面瘫这些病死的人，对着面吹，对着这个叫空调一吹啊，面部一收缩啊，他有很容易得面瘫啊，面瘫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个不要对着吹啊，不要对着这个后颈啊面部啊。同时呢，我们中医上面讲，后颈这地方是风池跟风府啊，这块的位置呢，它是直接跟大脑相连的啊，所以这地方容易受风啊，容易受风引起这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温差就是不要太大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以前用空调的时候都会反复交代啊，房间里面温差不要太大啊，一般来说跟室温呢，差呢不要超过10度左右啊，10度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你夏季打个比方啊，你这个外面这个空气温度是40度，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的体温可能就是外面是这个环境的温度超过40度，然后你从40度的温度以下啊降到这个20度的房间里面去，这时候你的这个全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血管，它都会发生一些这个收缩啊，这时候导致啊脑梗啊，还有脑出血啊，还有血压各方面的波动引起这个。

脑梗的发生率增加啊。第三个呢，就是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啊，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因为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叫阳气啊是入内的啊，阳气入内就是体表上面阳气是不足的，这时候如果整夜的环境温度很低的话，你的很容易这个受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这个空调房待时间长了，或者整夜吹空调以后，早上起来的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这个脖子紧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僵了以后呢，这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讲的饮食啊，饮食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三吃三不吃，啊，吃哪些呢？第一个要吃苦啊，因为我们苦的东西啊。能清心火啊！夏天的时候，你看有的人脾气很暴躁啊，这时候吃点苦瓜啊，这个莲子心之类的东西，它可以清心火啊。这样呢，就是对这个，日常的这个身体保健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第二个，你要吃蛋，啊，要吃蛋。夏天的时候，经常我们讲最好的啊，冬瓜，对吧？你看网上传的什么夏天这个自然的空调，买个冬瓜回家抱着。啊，回家抱着就是起到这个起到这个避暑的作用啊。除了冬瓜以外啊，还有什么薏米啊？我们薏仁有很好的祛湿的作用，还有赤小豆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夏季啊可以常吃的东西。第三个啊，就是适当的时候要吃点温的啊。刚才主持人讲了啊，这个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着一省开处方啊。这个话讲的啊非常有道理，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吃点这个生姜，但生姜一般早上吃啊，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啊，注意吃一点，这样呢可能让这个夏天啊就是更好的这个预防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不适啊。第三个呢就是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叫三不吃啊，三不吃是哪些不吃呢？第一个不吃冰的东西啊，不吃冰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从这个现代人的体质上面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叫。我们是80年代的人嘛，就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冷饮吃的不多，但是你偶尔吃一下，就是感觉很开心啊。但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啊，就是对没有空调，没有这个冷饮，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呢，他的这个早期那个体质，我们从这个中医上面来说，多数人啊，他是个阳偏盛的这个。体质啊啊！我们现在对这个很多日常这个很多人啊，包括年轻人、老年人，我们去做这个中医体质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哪些人体质最多呢？就是阳虚型的，对吧？很多老年人，那不光老年人阳虚，年轻人也有阳虚。第二个什么？痰湿，对吧？痰湿的话，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舌头伸出来以后什么？舌质它是紫的，啊，颜色就暗紫，舌苔呢是白腻的。啊，是在本来这样的这个好多是什么？因为阳虚以后脾阳不足啊，导致这个导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这个现代人啊，其实冷饮这块一定要控制啊，控制。第二个呢，就不吃油腻的东西啊，因为油腻的东西像烧烤啊、炸鸡啊之类的东西啊，因为它油炸的食品本身从这个西医的角度也不建议吃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这些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容易助湿生痰的一个食物。你夏天的时候本身脾胃就虚弱，然后再吃一些助湿生痰的这个食物以后啊，它很容易产生胃肠不舒服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咸啊，不要吃太咸，咸菜、腊肉啊之类的东西呢，夏天的时候少吃啊，少吃。你吃多了以后呢，因为夏天的这个也容易比较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啊，所以我们也讲的三吃三不吃，吃苦、吃淡、吃温。啊，三不吃就是不吃冰、不吃油腻啊，不吃太咸的食物。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推荐啊，推荐一道这个夏季的一个护老汤熬老汤。这个呢，大家在家里可以试一试啊。我们经常叫的叫什么？冬瓜薏米排骨汤啊，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呢，一般是要带皮的冬瓜啊，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它有很好的这个清热利尿的一个作用啊。用冬瓜皮，还有这个带皮的冬瓜加这个薏米啊，然后加这个生姜啊，煮这个排骨汤，每周呢可以喝个2到3次，它能够很好的这个清热祛湿啊，这样起到一个保健作用啊。第四件事呢，就是我们睡觉啊，其实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啊，叫吃喝拉撒，还有睡行，衣食住行，对吧？它这个睡眠其实占着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作用。

0: 啊。我们这个睡眠这块一般来说是什么？我们要睡觉要睡这个子午觉啊，子午觉这个经常关注科普的人都会知道。哎，我们这个晚上11点钟之前啊，我们是要睡觉的，啊，中午呢可以小小睡一会啊，睡个15到30分钟。这种睡眠方式呢，它可以有效地缓解身体的疲劳啊，然后让你的血压各方面更稳定一点啊。然后第五件事就是我们讲的啊，讲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要稳定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夏季心火它是很旺的啊，大家呢都容易烦躁，特别天气一闷的时候，很容易发火啊，发火。如果你这个情绪不稳定，老是发火啊，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啊。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说呢，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想发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3秒冷静法啊，3秒冷静法，就是当你想发火的时候啊，你停个3秒啊，吸口气，再慢慢的呼出啊。有一些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如果想发火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这样呢，可能啊，这个叫血压就不太容易一下子反弹的太多啊。然后第六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关注什么？关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血压。啊，夏季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夏季的时候就是早上的血压会升高，啊，怎样？早上的时候血压会升高，所以这个时间段它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意外，所以夏季的时候早上起来要把血压量一量，啊，血压量，同时，啊，我们针对老年人，老年人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什么？就是叫夜间高血压。啊，这个，临床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正常人的血压是什么？白天高，晚上低。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血压它是反过来的，它是晚上高，然后呢这个白天啊低了，啊，就到晚上的这90点钟的时候啊，哎，血压就开始慢慢上升。到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以后啊，
1: 又降
0: 他
1: 低
0: 不吃
1: 了。
0: 药，他自己就下来了。啊，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他不太容易被发现。啊，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就是这个，夜间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前段时间就治疗了这样一个患者，那患者将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但是他脑出血了，脑出血嘛，我们常规来说他是什么？高血压性脑出血最多呀。结果病人住院以后，晚上的血压，啊，一到晚上的时候尿血压非常非常高，啊，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出血不是没有理由的。对吧？不会无缘无故就出血了。他是因为夜间高血压，长期一直以来他没有发现，他每天都是早上到去量血压嘛，一量血压正常，也就不认为自己有血有高血压。所以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什么季节啊，一定要关起晨起、夜间血压都要同时关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个您讲的是六件事儿啊，第六件是不是还有要补充的？
0: 第六件事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叫关注血压以外，特别是很多老年人起床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个叫3个半分钟啊。这个老年人早上起来嘛，我们可以建议的是起来以后啊，先什么，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以后啊，那就是等于床上靠着，然后再站起来，啊，最后再下床活动。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啊，它这个叫动脉硬化，它的这个血管弹性是不好的。如果老年人从这个我们经过一夜的这个卧床的休息啊，你的这个神经反射各方面来说，它已经适应了什么？适应了你现在这种不需要调节的这种状态，啊。当你猛地从这个座位一下，就说卧位一下坐站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这个心脏来不及什么？来不及收缩，啊，来不及加快跳动，啊，来不及加快跳动。然后血管呢，它来不及下肢的血管来不及收缩，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发生这个叫体位性的低血压，啊，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时候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眼前一黑。啊，这样的话，对老年人来说，他会非常会发生这个叫晨起以后跌倒，啊，跌倒以后如果轻还好，对吧？如果比较重的人，可能会跌个骨折啊，跌个其他问题啊。所以老年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然后靠起来半分钟，然后在床边坐一会，坐个半分钟啊，然后再起来活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刚刚杜主任说到这几件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特别是我们起床三个半分钟啊，这个大家只要记住了应该说不难实施。如果说我们有朋友现在感觉不舒服，比如说头疼啊，或者头晕啊，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医院呢？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啊，会碰到呢，就是说我今天头一点疼，我今天头一点晕，我要不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啊？有的人可能到医院看了以后，讲医生讲，哎呀，没有什么事情，你回家吧。他觉得这个医院白去了，啊，白去了。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叫怎么去判断，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我们叫绿灯，啊，绿灯是什么？当绿灯的话，你就通行，你就可以不去啊。它只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当你什么有轻微的一个头晕啊，但是呢，我走路是正常的，我讲话也是清楚的，我的舌角啊也是有力的。我在床上躺一回，哎，我就好了。这样的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天气热的时候，可能是个轻微的中暑，或者是因为什么晚上的睡眠不足引起的。那这样呢，你可以稍微喝一点淡盐水啊，然后开窗通通风，看看血压、根本情况。如果症状，这个量血压、根本都是正常的，这时候呢，你，症状呢这个一直很稳定，那你就没问题啊，就在家里待着就可以了啊。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性的甚至还有加重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种症状升级什么呢？叫升级为黄灯。黄灯是什么？就要尽快去医院门诊去看了啊。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当你的头痛啊，有的病人头痛的持续超过两个小时，有些人吃了止痛药它也没有效果，或者这个眩晕啊它反复发作啊，就是头晕反复发作，一站起来走路也走不稳了啊，这样一个情况你要去的。当然了，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也是比较高发的，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耳石症，这个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碰到了好多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是这个耳石症的患者。他病人呢在床上一翻身的时候，哎呦晕，对吧？晕个多长时间呢？晕个不超过一分钟，也就晕个几十秒，然后他不动了以后啊，他马上就不晕了，啊，马上就不晕了。不晕了，然后在床上呢再翻身的时候，哎，他又晕了啊。这种情况是例外的，这种情况一般叫耳石啊，耳石症。你可以天亮以后到医院，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复个位啊，他也就好了啊，也就好了。但是我们前面讲的，如果头痛头晕持续不缓解，持续时间长，那我们叫黄灯，你要尽快去医院去看啊。第三个点我们叫红灯。红灯是什么？那你要尽快去医院看了，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了啊。这个情况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从头往下讲啊，第一个叫眼睛，眼睛，你眼睛突然看东西看不清了啊，或者看东西有重影，这是个什么？这个是眼睛的动脉的这个血管问题啊。如果是持续性的，得抓紧时间去医院，在时间窗内都可以去治疗的啊。除了眼睛以外，前面我们讲的中风压力里面，我们第一看看你舌头怎么样，对吧？舌头怎么样啊？舌头伸出来是歪的，这样的病人中风啊，那就非常可能的性非常高，就要去医院了啊，去医院了。除了这个舌头以外，我们看这个还要听这个声音，就讲话讲的好不好啊，讲话讲的好不好。如果讲话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一般来说问题也不一定有多大。但如果讲话也讲不清楚了，多说好多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脑干上面发生这个梗死啊，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要尽早去治疗。眼睛、嘴啊，讲话我们都讲了，剩下呢就是我们这个肢体的话主要是什么？偏侧。我们前面讲过，中风是一侧的大脑的病变，血管的病变，所以你有一侧的无力麻啊，突然的麻啊，这种情况你要抓紧时间去看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叫走路走不稳啊，走路一站起来走路直晃的啊，走路直晃的，走路直晃的这种病人呢，他多数好多也是什么，跟这个小脑或者这个脑干的病变，因为这块的病变以后呢，他一个恢复不太好啊，就是你超过时间长了，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如果小脑的梗死比较大的话，他可能或者脑干这个比较大的梗死，他可能对你的生命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也要去看。啊、
1: 好的，好。那时间原因，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杜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过中过风的老人啊，或者病人，夏天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 非常多啊，相信这个很多人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其实我们有一点就是前面讲的啊，我们前面那个案例讲的，第一个，药不能停啊，药不能停，药不能停，我们叫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啊。我们在家里如果长期吃阿司匹林、六味一格类他汀之类药物啊。

0: 你一定啊，一定是要把这些药坚持吃啊，不能随意的停啊。如果啊，夏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各方面你觉得哎我低了，甚至于血压低了以后又头晕这些表现，这时候我是不是就突然停？不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医生找专业的医生给你看，先逐步减量啊，逐步减量，让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水平。第二个点就是一定补水要主动。我们很多这个中风的病人啊，他有什么？他有明显的吞咽困难，他喝水呢就很容易呛，所以家属啊，就夏天的时候就不太愿意让他多喝水，啊，所以这是错误的啊。如果当你水分喝得不够的时候，他血液浓缩很容易发生脑梗，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增稠剂啊。如果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可以用点藕粉呐，甚至葛根粉呐之类的，对吧？葛根粉啊之类的，给他这个喝的水啊稍微粘稠一点。啊，让这个患者啊适当的保证这个水分的供应啊。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时间要调。我们知道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到10点钟以后，它就会很热啊，所以你康复的时间尽可能安排在什么？上午的9点之前，下午的5点之后，避开这个高温这个时段。如果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一定要定期的去这个喝水啊。第四个呢，一定要警惕。我们前面讲过叫无症状的一些复发，其实有些这个夏天这个，有些脑梗死的病人嘛，就是说夏天之后他又发了，他不一定表现为肢体的瘫痪，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肢体瘫痪是已经有了，你发现不了的。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他这个性格上面有改变，反应迟钝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仍然是要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这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啊，防止这个发现这个脑梗，你反而还不知道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么最后呢，也想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今天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我知道杜主任在这个方面经验是很丰富的，大家来替您总结一下好吗？
0: 最后呢，我给大家送一张这个夏季的护老时间表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啊，各方面去调整夏季的这个作息。第一个呢，早上这个6点半到这个7点钟左右起床啊，起床呢有一个3个半分钟，可以喝个半杯水啊，量量血压。然后上午7点半的时候呢，早餐一般来说可以吃点燕麦粥啊，吃一点煮鸡蛋。啊，不要吃这个油条、咸菜之类的东西啊。上午9点到10点的时候啊，因为要生活嘛，要外出买菜的时候注意遮阳啊，避开10点以后的这高温。回家以后呢，如果站在门口的话，要注意这个叫缓一缓再进这个，就是缓一缓再进这个空调房。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的时候可以午睡一回啊。下午的时候呢，3点钟的时候啊，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啊，吃一点这个西瓜啊之类的。晚上6点钟的时候啊，可以晚餐要清淡，可以吃点鱼啊、蒜蓉西兰花啊之类的，冬瓜汤啊之类的啊。晚上8点半的时候啊，可以用温水啊泡脚15分钟。晚上10点半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啊，空调啊尽量关掉或者调整睡眠模式，穿好这个护颈睡衣，准备睡觉。
1: 好，那我们也谨记杜主任今天跟我们说的一些护脑的一些我们要注意的重点。非常感谢杜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啊，也是受益匪浅。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向您继续来请教，谢谢您。
0: 好，谢谢这个主持人，谢谢各位这个听众朋友。
1: 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不见不散。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1: 嘿，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7: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6: 淮南调频95.5兆赫；
1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6: 凤阳调频95.5兆赫。
1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9: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0: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9: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21: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5: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初夏藕带采收忙，清甜脆香跳餐桌。
22: 这藕带清甜爽口，小时候的味道。
15: 熊猫鸟、白腿小隼亮相山林，吸引全国各地观鸟爱好者慕名前来。
23: 因为主要过来是为了看那个白腿小隼，然后早上也看到了，然后后来上午在这转了转，大概应该是黑冠绢隼、冠羽狗， 画眉这几种相对比较珍稀的鸟，然后其他有一些，就整体鸟况还是可以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三夏时节，麦浪飘香，眼下太和县152万亩小麦全面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统筹农机调度，细化田间管护，做优后勤保障，全力打赢五收攻坚战，保障粮食稳产丰收。麦浪翻滚，鸡鸣遍野，在太和县旧县镇小麦高产示范田里，金黄小麦籽粒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省市县三级农业专家组深入田间，对安农98小麦新品种开展实收测产验收，现场取样称重，检测品质，科学核验新品种丰产成效，为全县良种推广、技术普及提供数据支撑。
1: 经过我们组织专家在现场的实产验收，我们的产量呢达到了828.2公斤每亩，比去年亩正常在70公斤以上，
2: 千粒种都在45克以上，我们水粒数都在40粒左右，有的达到60粒，这叫高产示范。两种两方配套，优质高产高效。
0: 超高产的背后是良种与科学管护的双向赋能。生长周期内，种植团队紧盯关键农时，针对干旱、阴雨等天气，精准开展水肥灌溉、叶面补肥和病虫害防控，有效增强小麦抗病抗倒能力，实现穗大粒饱、稳产高产。
2: 把这各方面的技术落实到位，你比如说，在小麦充分过后，有叶子干旱，我们及时进行水肥一体化进行灌溉，不缺水不缺肥。尤其是上阶段阴雨连绵，打了叶面肥过后，不但抗病抗倒，而且穗大粒多粒饱。
0: 农技专家说，小麦丰产增收离不开良种、良法、良机、良技的系统配套。这套适配太和本地水土气候的种植模式成熟稳定，可复制推广，能够持续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13: 从这一个好的品种选对了，我们还要下一步的两种两法两机两制配套，和你的科学的播种技术、病害的综合防治等等，这一点也不能少。好的品种再加上好的技术，才能得到好的产量。这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当地能够大面积的推广、可以复制的一个技术。
0: 作为全国产量大县，太和县持续优化小麦品种布局，择优推广抗逆性强、稳产优质的小麦品种，同时以高产示范田为引领，全面普及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先进种植技术，
24: 通过试验示范，然后择优这个选择一些品种，来供我们这个种植户进行这个试种。像这小麦八节肥了，像这个翻菌器追肥了，有叶面追肥，这些技术在小麦上应用，使我们这个小麦高产。我们在产业推广基本上达到98%以上。
0: 眼下正是五收攻坚阶段。太和县全力抢抓农时，科学统筹农机作业力量，投入各类收割农机近4000台，调配本地农机，引进跨区机械协同作业，保障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同时，全县各村全覆盖设立麦客之家，组建农机应急服务队，贴心保障跨区农机手作业生活，全力护航五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24: 我们在全县每个村都建立了麦客之家，来解决他的衣食住行，使他们这个安心的进行收割，解除后顾之忧，建立了农机快速服务队，使这个作业能这个正常进行。
0: 太和台记者刘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在庐江县水乡，每到夏天，当地人都有采藕带、吃藕带的习俗。清甜脆香的藕带不仅具有清热生津、凉血除烦的功效，还成为水乡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在庐江县东固山街道马店村花香藕种植基地，工人们身着雨裤，手托塑料大盆，

0: 穿梭在荷叶之间，不时将手伸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一根根洁白如玉的藕带就出水了。
1: 首先，我们要找这个小茴，趁这个藕茎子往下摸，这个荷叶往下摸，摸这里就是藕带了。你看藕带好漂亮。
0: 戴祥云是庐江县东固山街道莲藕种植大户，有着近10年花香藕种植经历。今年种了200多亩花香藕，只占满田的荷叶。他告诉记者，采藕带相当于巾帼林中的剑伐和蔬果，适量采收藕带对花香藕成长还有好处。
1: 抽藕带它一般一亩田控制在200斤左右，它就是起到控旺树苗的作用，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后期藕的生长。
0: 在村里一家农家乐厨房里，应客人的要求，厨师正在制作当地的特色美食藕带炒肉。只见他将清洗后的藕带切成片状，配上红辣椒、黑木耳，用盘子盛起，下一步起锅烧油，蒜子爆香，将切好的猪肉爆炒，再加入藕带大火翻炒，不一会儿，一盘清甜脆香的藕带炒肉就上桌了。
2: 这藕带清甜爽口，小时候的味道。
0: 据了解，藕带也叫做藕尖、藕烧、藕边，具有生津除烦、凉血散瘀的作用。它的食用方法也有很多，炒、拌、煎、蒸、炸、煮、生吃皆可。据初步统计，今年庐江县花香藕种植面积在3万亩左右，预计能采收藕带的产量在100万斤左右。藕带采收将持续1个多月的时间，采藕带已成为庐江县藕农们增收的新渠道。美味的藕带不仅撬销市场，还成为水乡人永远抹不去的乡愁。庐江台记者张政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这里是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2026年5月14号至15号，时值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与民法典宣传月交织的节点，省暨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在黄山市成功举行。
4: 本次活动以巾帼促家教、法治润万家为主题，由省妇联、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律师协会主办，通过法治体检、站点联动等形式开展多维度普法宣传活动，累计惠及妇女群众、基层干部等800余人次，让法治之花在徽州大地悄然绽放。活动启动仪式上，安徽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省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唐华军分别就本次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
5: 全省各级妇联要加强和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的这种协同联动，推动各类阵地精准对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定期开展法律咨询、纠纷的调解，还有普法的讲座，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啊就能够找到法律的明白人。
6: 法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基层治理的坚实根基。第四次完美乡村法治行为表结合晚年特色文化，深化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培育了更多具有徽州特色的普法品牌。
4: 启动仪式后，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汪小贵律师将他10多年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分享给了与会人员。
7: 因为我长期是在我们黄山区这个基层工作，面对的呢也是最基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工人，包括农民啊，包括一些妇女同志。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给这些基层老百姓工作可能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今天也是分享给大家。
4: 通过对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继承问题以及老年人权益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讲解，让很多在基层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和妇联同志受益匪浅。
7: 其实在我们基层来讲，很多的老百姓他对法律是一点都不了解，甚至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求助于法律。那么我们完美乡村法治行这个活动深入基层，最多的除了个案代理，最多的可能还是在普法上面。那么普法我们就是要走进基层啊，走进基层跟老百姓去讲一些他们身边的事，怎么来运用法律，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和纠纷。
4: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家庭教育促进法立法起草团队成员苑宁宁围绕法律出台背景、核心制度、家长主体责任等进行系统解读，推动依法带娃理念深入人心。
8: 这次我带来的就是解读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首先来说，

0: 说那个我们的15规划当中非常明确提出了要这个加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那其中呢，通过妇联，通过这个律师，把这些法律和知识带到基层去，其实有利于这部法律的实施。那么在解读过程当中呢，我是比较注重利用一些案例来进行解读，这也可以让妇联的同志们和律师们更好的形象生动地理解法律规定背后它的意涵。这样的话，在跟老百姓接触过程当中，也能够把这些法律讲深讲透。
1: 今天的活动贴近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践行了律师服务法治乡村建设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升了我们个人的业务能力。
2: 对于我省举办的“完美乡村法治行”暨“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中国政法大学岳宁宁教授从参与人员的构成上进行了说明。
0: 我们呢，这次我们普法过程当中两个重要的群体，一个是律师，因为律师他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普法主体。那么律师呢，可能跟日常老百姓之间联系也比较紧密，因为现在我们法治观念也是比较强的，老百姓遇到问题都会去学法用法，也会去咨询律师。通过律师这样一个群体呢，我们看可以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啊、法律的理解啊，可以普及给我们的老百姓。另外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我们的妇联，因为我们妇联作为群团组织来说呢，它是跟我们的妇女联系比较紧密，作为一个桥梁跟纽带呢，它可以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妇女同志，让我们妇女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在家庭建设过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结合此次活动，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安徽省司法厅组织省政务服务中心7家省直单位窗口携手省际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来到了黄山市金太阳置业公司，开展企乎我应高效服务实践活动暨法治体检，对企业发展把脉问诊。
3: 这是一个人防工程有征税成本扣除，
4: 但钱拿不到，这是不是就从司法解释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3: 为了保证后期案件的执行，就是我们一般要去做财产保全。
5: 亚气市场价只有1.8块，他卖给我2.8块，不要2.6块。
6: 第三个问题的话，你这个提到了，
7: 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风险防控，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8: 涉及到政策，你们觉得解释的不清楚的，或者拆解不清楚，或者该给的钱不给的，或者你们有自己的，包括刚才这边是吧，黄总说的一些东西，该自己的，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相关部门去联系。
2: 针对女企业家们提出的劳动合同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合规经营等企业发展中关切问题，省直单位窗口代表、省级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并给出指导意见。
9: 我们今天是带来一个我们企业里面用的二氧化碳一个罐，还有一个气的问题。这次的会议座谈会对我们企业来说，最起码我是挺着胸来讲话了，我的胆量也大了。因为为什么呢？有政府部门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10: 他好的，有些事情我们比如说在法律在一些方面是我们也不懂，对不对？和他现场给我们一个解答，如何企业如何去保护自己，对不对？在有一些难的问题，他们都各个部门都有，他们的答复了我们都非常满意。
11: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就是，针对现在目前整个行业的通病，就是3家抖店和直播间的那个店铺，就是面对消费者给的恶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退款。这平台是支持消费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消费者。刚刚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潘主任给我解答，目前这个问题呢，也在国家在慢慢在规范，他们在前几天说已经在针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调研和探讨，可能在之后慢慢会规范起来吧。
12: 我从来没有那么多部门大家面对面的在一起沟通第二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呢，那我怎么我们理解深刻意识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怎么样做好一个法律的自我防控，
13: 让我们企业家现场进行面对面的 进行这个现场答疑。

0: 为我们企业呢搭建法企联动、政企对接的一个高效的平台。
1: 完美经过普发行、法治体检暨企乎我应高效服务一类式实践活动，与企业家们面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就企业家们在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困惑，我们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方面啊予以解答与解读，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法律服务团成员化身法律医生现场坐诊，与女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一对一帮助企业查找制度漏洞，防范法律风险。这样的法治体检服务既高效又暖心。本次活动还突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与皖家幸福驿站双向联动，把专业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里是一线郭门村皖家幸福驿站，来自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安徽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的尉迟丽君，正在给一线妇联及乡镇妇联负责人、郭门村的村干部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负责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此外，黄山市五个县区及全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联动同步开展专题宣传教育、进皖家幸福驿站、进社区等活动，围绕群众关切问题生动释法，切实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
0: 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社区的普通居民来说，提升他们个人的法律素养，就是通过我们律师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解读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个法条。那么特别是通过案例的解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遇事找法、依法办事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2: 一县碧阳镇石亭村是一个以水稻、蚕桑、茶叶为主导产业，近年依托徽派古建开发民宿经济，带动就业并促进农产品销售。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矛盾纠纷也随之产生。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便与村两委围坐一堂，围绕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核心议题，现场答疑、出谋划策。
3: 我们村几个大民宿，通过这个民宿，下一步的定位就是说以这个产业为主，来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4: 作品出来之后立马登记，
5: 对，立马登记。
4: 不然的话，等到你还没卖出去的时候，别人已经把你做出来了。
6: 如何能把我们人才吸引留住，这是第一种，那这样呢是有利于你经济的发展。
7: 对，就是讲到农村还有问题，也就是说农村的老房子里面产权关系还是有
8: 很复杂。
7: 比如讲原来
6: 我们今天来到了石亭镇，我们石亭镇想就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在这些想法过程当中，我们律师为大家提供如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防控我们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
2: 与石亭村共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是安徽道同一线律师事务所，通过下沉式法律服务与基层普法活动，法治智慧正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效。
9: 我们一线分所呢，在2022年在石亭村的村委隔壁的石亭书院成立了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实训基地。在那里呢，就是因为离石亭村也很近，村委很近，也是方便我们这个开展工作。所有的我们的律师的照片联系方式全部在上墙，为村民随时解答我们他们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
10: 就是说今天这个纠纷是涉及到这个情感的，他们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或者是这个土地纠纷呢，或者是这个家产分割的这种人，他们都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过来。
9: 老百姓现其实问题都是和生活相关的，像我们一线这边呢，涉及到主要一个流转地，他们还有一些古宅，古宅的出租、古宅的对外流转，还有涉及到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由于房子现在这个开旅游开发之后，房产价值 升高，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子女为了这个继承权来产生一些纠纷，尤其是像外嫁女不能继承啊之类的问题来咨询，我们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2: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石亭村在发展中规避风险，如今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石亭村将依托秀丽的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建设文化创意、文化交流、文化体验、民俗风情演绎和健康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各类设施，打造成为徽文化展示、交流服务基地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9: 在我们入驻这个石亭村之前呢，他们村里本身有一个叫法律明白人这样一个群体，也负责为村民进行解答，但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法律专业知识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掌握的不是很全面，所以在我们跟石亭村共建之后呢，就这方面的合作就是更加强了，对于法律知识方面给他们做这个定分指针起到这一个化解的作用。
10: 跟这个道同这个一线律所啊共建之后啊，然后我们村里一般的矛盾，其实我们村里可能，这个法律知识的不是很掌握的很清楚啊，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这个一线道同这个律所律师直接请他们过来帮我们，这个解读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基本上能做到我们真正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小事不出村，这个大事不出镇的这种一种情况。
2: 周光成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县域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更是最早加入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的成员。这些年他和法律服务团的成员也走遍了许多乡村，通过和村干部村民的直接接触，第一时间化解民生纠纷，同时也用脚踏实地的法律服务回答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
6: 我们最关注的是我们乡村经济的如何发展，我们土地流转如何防范风险，我们这个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我们的品牌，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这是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还提到什么呢，提到我们乡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矛盾的化解、基层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方式和方法来杜绝和解决、防范这些矛盾和风险，保驾护航，为乡村振兴助力。
2: 截至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了809个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320个晚家幸福驿站，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构建起阵地联动、富力携手、法治润家的基层普法新范式。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和协会将持续强化协同，凝聚工作合力，站点联动，推动法治服务下沉乡村，走进家庭，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屏障，以法治力量护航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三农时空记者马俊、王晓栋报道。
5: 近日，来自北京、上海、江西、杭州、福州等地的60余名摄影观鸟爱好者，先后来到祁门县陕里镇文塘村沉浸式观鸟采风，定格野生鸟类灵动瞬间。
8: 清晨的祁门县陕里镇文塘村古木葱茏，溪水潺潺，清晰的林间鸟鸣婉转。爱好者们携带长焦相机，观鸟设备有序驻足，轻声观测，耐心拍摄，全程低调采风，守护鸟类栖息环境。树林间，被誉为会飞的大熊猫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腿小隼灵动穿梭，画眉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多样的鸟类活动让现场爱好者频频驻足拍摄。
11: 因为主要过来是为了看那个白腿小隼，然后早上也看到了，然后后来上午在这转了转，大概应该是黑冠绢隼、冠羽狗、画眉这几种相对比较珍稀的鸟，然后其他有一些，就整体鸟况还是可以的。
12: 这边边上有水有树，反正人不多但鸟多，对观鸟者来说挺好的。
8: 文塘村山林广袤，水系充沛，生态基底优越，多年来当地坚持生态保护，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鸟类资源。近期白腿小隼树洞育雏的生态画面持续上演，吸引全国各地观鸟摄影爱好者自发慕名前来。如今文塘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野生鸟类观赏拍摄基地，生动展现出祁门县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祁门台记者倪琳琳、通讯员黄烈强报道。 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
13: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安徽农村广播
14: 宣传服务三农，
13: 收听就有收获。
1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3: 阜阳 AM1098千赫，
14: 宿州 AM1008千赫；
13: 宣城 AM1008千赫，
14: 淮北 FM103.6兆赫。
13: 安庆 FM103.6兆赫，
14: 泗县 FM103.6兆赫，
13: 京寨 FM103.6兆赫，
14: 黄山 FM95.5兆赫，
13: 淮南 FM95.5兆赫，
14: 凤阳 FM95.5兆赫。
1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5: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6: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5: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6: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5: 为人民服务嘛，
17: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8: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9: 城市你好。
18: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5: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3: 北京时间8点整。
2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7: 新时代，
13: 新机遇，
27: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
0: 安徽农村广播。